0: 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10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

0: 尘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

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有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1: Hello， 又是我。
0: 对，言归正传，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咖啡配酒的事儿。
1: 对，
0: 好，今天呢 ，Miko 给我们放上来的图片，包括我们在整个的直播时段要给大家介绍的三款，可以很简单自己在家制作，同时又是高颜值，口感也不错的啊，女生也不用担心说太烈或者是
1: 对，
0: 不太好入口的，也比较好喝的我们的咖啡调酒，一共三款。百利甜冰咖啡，然后冰爽咖啡啤酒，
1: 对，
0: 咖啡莫吉托，哎，这三款你们比较想要听哪一款呢？啊，就要重点的拿小本儿出来记一下了。
1: 如果咖啡版，
0: 我觉得可能女孩会比较想要知道这个百利甜，
1: 对，
0: 是吧？的做法，
1: 这款是个，
0: 我估计在 Coffee 如果说你们推出这个，女生就会比较多点那一款。
1: 对对对，就像上次的那个阿芙加朵，就是云朵咖啡有冰淇淋的那个，我们上期教的那个，那个也是特别受到女孩的欢迎，
0: 因为第一分层也好看，
1: 对，
0: 第二在这咖啡里面又配了冰淇淋，
1: 对，然后又比较美。
0: 好，
1: 那我们可以先聊这个百利甜这款，因为这款其实可以做热也可以做冷。
0: 那我们说说这一款酒，咖啡配酒。
1: 那百利甜这一款呢，如果是做成，咱们先可以先聊一下热的哈，就是首先可能前提是你得比较喜欢百利甜，因为百利甜是这款调酒的基酒。然后呢，那我们可能需要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准备一小份百利甜酒。那这个酒的量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喜欢喝酒酒精感觉强一些的，那你就多放可能30到50毫升。如果你只是想有一点点酒的感觉，或者说酒量比较差的话，那你就少放15毫升左右就可以。
0: 好，
1: 对，然后呢再准备，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咖啡了。咖啡呢最简单的那自然就是挂耳包或者是冷萃包了，都可以。泡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呢，因为咖啡我们是用来做调酒，那就可以把它泡得浓一点，也就是说水呢我们就少放一些。
0: 哎，这个时候我在想挂耳包包括冷萃包的味道，或者是品类我们要去选择吗？比如说我们是选择意式拼配还是选择曼特宁之类的。
1: 意式拼配曼特宁都可以，这两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1: 还有一个是耶加，它就比较清爽一点，就不太适合做这种，因为这种咖啡要作为基底，它就要浓厚一点比较好。
0: 那我们在挂耳包里面比较推荐的、就是，
1: 比较推荐，那我个人比较推荐曼特宁。
0: 以前我们会把曼特宁跟这个耶加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曼特宁的这个口感就会稍微重一点，
1: 对，它比较醇厚，而且它有巧克力和蜂蜜的感觉，所以它和其实和百利甜里面的这种，因为百利甜是也是稍微有一点巧克力，有一点点牛奶的这种口感，所以它们会比较容易融合。
0: 好，但是在这儿呢，我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说哇，那你们5分钟就能做出来这个，我是不是用速溶咖啡更快一点？大家一定要走出，一定要走出这个速溶咖啡才是最快的、最便捷的喝咖啡的方式的这个误区。其实挂耳包就是打开，然后浇水，
1: 对，
0: 好吧，然后等着，
1: 好了，
0: 大概也就3分钟，总共的过程水烧开的情况下，
1: 2分钟
0: 啊，对，2-3分钟就搞定了，然后你再调入你的这个刚才说的百利甜酒，真的就5分钟以内。不要用速溶好不好？因为这个不论是从颜值还是口感都不太适合做咖啡配酒。
1: 对，它会影响百利甜的口感，而且如果是用速溶，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分层的效果了。之后，对，那我们接着聊，那就是咖啡呢。现在我们可能之前我们是说挂耳包或者是随身包，可能大概200毫升左右。那这现在

0: 菜呢，因为我们是用它来做基底，那我们就泡浓一点儿，大概80毫升左右。嗯，80毫升到100毫升就够了。
1: 哦、那真的挺浓的，我自己在家都没有尝试过。
0: 对，你可以回去试试。然后你把它在里面，
1: 我又不调酒，我干嘛要喝这么浓的咖啡？
0: 多浸泡一会儿，那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1: 好，80到100毫升，这是挂耳包。
0: 对，对嗯嗯，然后再准备一份牛奶。嗯，
1: 好吧，这三者的顺序是什么？
0: 嗯、
1: 这是我们道路的。
0: 现在是我们那好，准备好一份百利甜，然后一份咖啡，一份牛奶。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热版的话，那现在这些其实就够了。
1: 那咖啡现在已经泡好了，是先倒牛奶还是先倒酒？
0: 我们先倒酒
1: 啊，
0: 对，先倒酒，然后倒入咖啡，然后牛奶呢？这个时候稍微是有一点点小的步骤，就是你可以把牛奶稍微加热一下。加热之后呢，其实最好是有那种很简单的打奶泡的那个机器，那个宜家就有买的，10块钱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很快速一摁它就是转的那个简易打奶泡的那个东西，最好能用它在牛奶热牛奶里面打出一层厚厚的奶泡，然后
1: 最后倒入刚才我们这个
0: 对
1: 有酒和咖啡的。
0: 对，然后它就会在上面形成一层厚厚的带奶沫的牛奶层，然后就非常漂亮。这个时候你喝的时候，当然如果你更讲究一点，你可以在这个牛奶沫的上面扔一颗咖啡豆。
1: 啊，
0: 它会浮在，它会飘，
1: 它这个时候可以托起来，
0: 对，它会飘在上面，会非常美。
1: 哦，听起来这一款热的咖啡百利甜。就完成了，
0: 还蛮有吸引力，对
1: 啊，
0: 这样口感会非常绵密。你第一口喝到的是牛奶，然后往下再有一层咖啡，然后在下面是酒，这样是有很多层次的口感，而且因为上面有奶沫，所以喝起来会觉得很舒服。
1: 就像今天的酒一样，大家依据自己的口感，
0: 对，根据
1: 身体承受力。
0: 去调整这个咖啡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是很灵活的。
1: 好，
0: 因为有的人可能口重，他可能会要加两份咖啡，两份酒都有可能。
1: 身体棒棒的，
0: 对，觉得一定要带劲儿。
1: 这个呢，刚才我是开玩笑啊，其实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喝咖啡，真的跟我们这个其实体质相关，
0: 对
1: 身体的好坏啊，是不是更健康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要有心理压力。还有人说28岁以前不喜欢酒，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喜欢喝啤酒了，是不是我的心里起了涟漪？
0: 应该是，我觉得
1: 不是，但年龄段啊，28岁以前难道就没有夏天了吗？心里一定是
0: 产生了一些
1: 涟漪。来讲讲吧，这个
0: 好，
1: 28岁之后都发生了，28岁以前都有哪些故事？
0: 之后有什么？
1: 在28岁这个节点要开始喝啤酒。那咖啡、啤酒，我们待会儿就来跟他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1: 来。就是符合一下他心里的这个起的涟漪，然后再用咖啡帮他平复一下。
0: 对对对，咖啡这个冰爽咖啡啤酒，这个只能说冰的了。对，那这款饮料呢，其实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个咱们今天这三款里面稍微麻烦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咖啡莫吉托，这个我们可以放在最后讲。咖啡啤酒也是很容易上手。那首先就是啤酒。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呢是啤酒，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泡好的浓缩咖啡，可以用我们的咖啡挂耳包或者是冷泡包都可以，看你喜欢，或者是说你觉得哪更方便都可以，只是要把它泡的浓一点。水量大概80毫升到100毫升吧，不要超过100毫升这样。然后呢，同时要准备冰块，因为冰块是能够起到分层效果的。然后呢，再要1小杯的蜂蜜。然后最后呢，要几根薄荷叶，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其实就已经聊到这个，当期的网红就是薄荷。
1: 这个是纯粹是为了好看是吗？
0: 对，这个纯粹为了，但是它也可以提升一点清爽的口感。
1: 我觉得有冰块有啤酒就已经很清爽啦，
0: 主要是为了颜值了。
1: 对，还是为了颜值啊，几片薄荷叶。然后我们
0: 对。
1: 冰块是为了分层的效果，
0: 对，冰块是要起到分层效果的。那我们放进去的顺序呢是先放冰块，然后呢倒上蜂蜜，对，然后我们再去把啤酒倒进去，最后加咖啡。

0: 冰块，然后先放蜂蜜，
1: 对，
0: 再倒啤酒，
1: 对，再倒
0: 啤酒，最后倒咖啡，
1: 最后倒上咖啡，对，然后喝起来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很浓郁的有点像黑啤酒的感觉，但是它又比黑啤酒要更甜一点，
0: 有蜂蜜
1: 对，比黑啤酒更好喝、哦、因为蜂蜜加进去其实不是为了甜，是为了增加它整个口感的那种比较浓郁，然后那种 body 感的感觉，就比较醇厚、
0: 哦、
1: 它会比较醇厚、哦、对，
0: 哎，有一种拖着这个比较清爽的东西的这个感觉啊。
1: 对，它不，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甜，其实你可能加一些糖水或者是糖，但是它糖这个东西可能起不到这种，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拖着的感觉，就是一种醇厚的感觉，而且它比较浓稠。它可以把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种、
0: 哦、
1: 就是若有若无的有一点点甜味儿。
0: 嗯，好，
1: 但这个甜度也看大家喜好啊。
0: 这位有故事的同学、嗯、好不好，你的心里的涟漪有没有在刚才我们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平复？当然了、就喜欢啤酒跟夏天这个季节有关系，然后呢如果同时你也喜欢咖啡，刚才这一款啊非常简单的就可以了。3:1啤酒和咖啡比例，3:1这样一个比例，
1: 建议是3:1这个比例。嗯，这款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热卖的，因为它很清爽，然后喝起来又非常好喝。我曾经有一个小伙伴因为比较喜欢喝这个，他连续喝了6杯。
0: 那大概相当于喝了多少瓶啤酒啊？
1: 差不多6罐吧。他说哎呀，这个比我单喝啤酒可喝得多了。
0: 大家如果也是爱啤酒一族，可以回家试一试。
1: 对对对，
0: 这几个原料都很简单，家里都会有啊，冰块啊，蜂蜜啊，然后挂耳包泡出来的咖啡呀、啊、这个都很简单的。
1: 对，
0: 听起来也是5分钟之内就可以制作完成的。
1: 对对对，
0: 那挂耳包我们可能会需要等它稍微放凉一点是吗？
1: 对，这个是要提前泡出来凉一点，这样会更好。如果要是说热的也可以，那你就多放冰块。
0: 好，哎，喜欢啤酒的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有故事的同学说，因为在28岁这个节点啊，认识了一位师傅。
1: 哦，果然是发生了人生重要的事情、啊。
0: 师傅喜欢喝酒啊，师傅说、那你要学，你就要跟着我一块喝酒。啊，然后喝酒就喝出了生活的味道，
1: 喝一下发现自己没酒不行。
0: 喝出了人生的真谛吧。好，这一款是咖啡啤酒。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咖啡百利甜，其实这个口感会更容易入口吧，我觉得。哎，会，因为它甜嘛，甜酒啊，就会更容易入口。那这个啤酒呢真的是满足了，咖啡啤酒是满足了很多在夏天喜欢应而尽这个冰啤
1: 冰爽的感觉。对，其实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百利甜虽然它喝起来甜甜的，但是它酒精度其实是不低的。就是你可能啤酒你喝这个咖啡啤酒你喝几杯没有什么事儿，但是百利甜它还是有后劲儿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好喝喝得太快，
0: 还是6罐啤酒吧。这个比较好像听起来比刚才喝6杯百利甜肯定更安全。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图上图三和就是微博上图三图四，其实我用的都是小杯百利甜。因为百利甜它本身就比较有迷惑性嘛，它又好喝，然后又会让大家觉得啊没有什么警惕啊，感觉没什么酒啊，然后很容易就喝很多。但其实它是很有劲儿。
0: 哎，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温馨提示啊。这百利甜咖啡，百利甜拿铁虽然好喝，不要贪杯。
1: 对，
0: 图三和图四是我们上半段讲到的百利甜拿铁的这一款的做法。不管是冰的还是温热的，都很简单。
1: 对，
0: 大家图三图四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图四。
1: 图四是冰的嘛，加了冰块就比较好看。
0: 哎，图五图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咖啡啤酒。
1: 对，就是。
0: 但是第6张图片，它这个分层。
1: 第6张是这样，因为第6张呢是一个已经融合的咖啡啤酒的样子。
0: 为什么它下面感觉有一些白色的是什么？
1: 那个底下的是化了的冰块。你说是靠远端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靠远端的那个不是咖啡啤酒，是靠近端的这个是。
0: 就是在这个冰桶里的。
1: 对，在冰桶里的这个是。
0: 我们要学远端的。
1: 远端的其实是上节课的。
0: 哦，
1: 对，
0: 好吧。就是咖啡冰淇淋是吗？冰淇淋沉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上节课的咖啡饮料里面的。对，只是把它分装在这种小

0: 瓶里。那这种因为近端的这个放在这个白色的玻璃罐里面的这个，它是融合之后的咖啡啤酒的样子。其实你喝的时候，因为你一晃一拿那个分层，它就马上就会融合掉了。融合掉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喝起来口感呢也很像是黑啤的感觉，但是比黑啤要更好喝一点。对
1: 啊，如果是装进我们先在杯子里面调好，
0: 嗯，
1: 然后再装进这样的玻璃瓶，真的
0: 对。然后你可以插在这种玻璃，其实这是一个类似于花瓶的一个玻璃的器皿嘛。然后你放上冰，然后插进去。朋友来家里，我们又说到朋友来家里，
1: 客厅板块嘛。
0: 对，然后就可以宴请朋友啦。然后朋友就会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但是很好喝的样子，
1: 很厉害的样子。
0: 对，
1: 哦，以为你是在黑啤里边动了点什么手脚，加了点什么，
0: 仿佛是黑啤，但又仿佛在外面好像没喝过这个味道。
1: 嗯，还有一点点纯纯的甜味在里面。
0: 对，而且它还会有一点点咖啡的味道。嗯。
1: 咖啡啤酒，
0: 嗯，
1: 也很简单。然后呢，喜欢分层，那就抓紧时间给他拍好分层的照片。
0: 对对对对对，喜欢分层的话，要多加冰。
1: 哦，这个是秘籍了。
0: 对对对，冰块要靠冰块来托住它。
1: 嗯，好，然后呢，其实不喜欢那么冰的，你说有点太凉了，你也可以适当的减少这冰块的量。
0: 嗯，也可以，对，没关系，这个其实都看大家个人口感。
1: 哎，我在想，就这一款有可能做成去冰款吗？
0: 嗯，可以啊，
1: 常温一点的，
0: 可以，可以。如果是去冰款呢，那可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冰啤酒来做，然后呢就尽量不放冰块了，但是它的分层效果就会比较不明显，但口感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那就是我们先倒一点点的蜂蜜。
0: 对，先倒蜂蜜，然后倒上
1: 啤酒，
0: 然后再倒上咖啡，这样。
1: 哎，好，口感上没差，我觉得就大家应该会比较好接受。
0: 对，就没有那么凉爽。
1: 哎，因为冰块太多了，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一个身体状况的问题。
0: 对。
1: 对，我们还刚才说到的百利甜拿铁、百利甜咖啡，或者是咖啡啤酒。
0: 嗯。
1: 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啊，就是百利甜拿铁和咖啡啤酒的成品图。啊，接下来我们一点点时间要说一下图一、图二了。这是咖啡莫吉托。
0: 对，
1: 颜值也很高，然后它算这三款里面就是说酒精度最高的。
0: 不是，它酒精度
1: 还是百利甜。
0: 对，那个还是百利甜，它是相对这三款里面相对麻烦一点的。嗯，就是
1: 放到最后的原因是因为麻烦一点。
0: 对，准备的东西多一点，然后步骤也会比别的稍微复杂一点。
1: 嗯，好，回家还要拿老公试试毒，觉得不错，等朋友来的时候再给他们尝，怕做不好。
0: 其实很
1: 老公的心理阴影啊，就不亚于你们要喝我调的咖啡的这个心理阴影。好，可以的，回去可以。嗯，还有奇奇姑姑说迟到了，但是不会缺席。
0: 嗯，
1: 不容易啊。
0: 嗯，
1: 好啦，来，最后说一下这个莫吉托。
0: 好，那这款呢，可以它可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酒精的，一个是没有酒精的。嗯，这两个。那现在先说一下这个有酒精的。大家需要准备呢，是这个基酒是白朗姆酒。嗯。白朗姆酒大概30毫升，然后呢也是需要有，因为莫吉托嘛是一定要有薄荷叶的，需要有新鲜的薄荷叶，大概8到10片左右。嗯，然后呢需要有糖浆20毫升，但是这个糖浆呢，如果说自己家里没有，其实这个在超市是都可以买到啊。如果大家家里没有的话，也觉得买起来很麻烦，也可以用糖把它用水化开。做成一个简易版的一个糖水也可以。然后呢需要冰块、苏打水，我们刚才说过的用挂耳包或者随身包来泡出来的一杯比较浓缩一点的咖啡。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还最好是还要有一小杯大概30毫升左右比较新鲜的青柠汁，这个青柠就是那种绿色的那种小柠檬。就是把它切开然后
1: 挤出来。
0: 对，因为这个小柠檬是很容易出汁儿的。对，用它挤出大概3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1: 我听起来真的很复杂。记不住，没有小宝贝就记不住。
0: 没关系，大家可以回听嘛。
1: 好，回听再听一下配方。然后它放进去的顺序呢，这几款几个配料，
0: 它是首先要这样，要先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用这个小青柠挤出来的青柠汁和薄荷叶中的一部分，这个

0: 薄荷叶呢6到8片，一会儿我们还要留一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装饰用啊。
1: 嗯、
0: 现在先说做酒用的。
1: 嗯、
0: 那6至8片的薄荷叶、青柠汁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糖浆一起放进一个玻璃杯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用一个盐杵，就是能够捣这个。大家用这种捣柠檬的这种东西，把薄荷叶在这个刚才这个青柠汁、薄荷叶和糖浆放在一起的这个混合的液体当中挤压一下，把它挤碎，挤成薄荷叶的小碎块。然后呢，这个时候挤完以后，好，把这个盐杵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大约30毫升左右的白朗姆酒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加一下冰块，把大概这个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冰啊，或者是分层的效果都可以啊。把冰块呢放进玻璃杯中，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倒入浓缩咖啡了，把我们泡好浓缩咖啡倒进去，然后最后呢就是加苏打水，加苏打水要一直加到杯口加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分层效果了。那至于苏打水和这个咖啡的比例，也是看大家的喜好。我建议还是说，大概是可以是1:2吧，就是咖啡大概是1，然后苏打水大概是2这种效果。然后最后加好之后，在上面呢，轻轻的放一支比较长得比较好看的薄荷叶作为装饰。
1: 为什么长得不好看的薄荷叶就只有捣碎的命运？长得好看的薄荷叶就是最后的装饰。你们这些。
0: 就是一个颜值的世界。
1: 好了，这个听起来为什么我中间没有打断米口，一方面是我们时间不够了，另外呢是这个真的相较于前两款来说微复杂，
0: 对，微复杂、
1: 对。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师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

再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去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

0: 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成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五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0: 荣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节目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

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1: Hello， 又是我。
0: 对，言归正传，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咖啡配酒的事儿。
1: 对，
0: 好，今天呢 ，Miko 给我们放上来的图片，包括我们在整个的直播时段要给大家介绍的三款，可以很简单自己在家制作，同时又是高颜值，口感也不错的啊，女生也不用担心说太烈或者是
1: 对，
0: 不太好入口的，也比较好喝的我们的咖啡调酒，一共三款。百利甜冰咖啡，然后冰爽咖啡啤酒，
1: 对，
0: 咖啡莫吉托，哎，这三款你们比较想要听哪一款呢？啊，就要重点的拿小本儿出来记一下了。如果大
1: 黑板，
0: 我觉得可能女孩会比较想要知道这个百利甜，
1: 对，
0: 是吧？的做法，
1: 这款是个
0: 我估计在 Coffee 如果说你们推出这个，女生就会比较多点那一款。
1: 对对对，就像上次的那个阿芙加朵，就是云朵咖啡有冰激凌的那个，我们上期教的那个，那个也是特别受到女孩的欢迎，
0: 因为第一分层也好看，
1: 对，
0: 第二在这咖啡里面又配了冰淇淋，
1: 对，然后又比较美。
0: 好，
1: 那我们可以先聊这个百利甜这款，因为这款其实可以做热也可以做冷。
0: 那我们说说这一款酒，咖啡配酒。
1: 那百利甜这一款呢，如果是做成，咱们先可以先聊一下热的哈，就是首先可能前提是你得比较喜欢百利甜，因为百利甜是这款调酒的基酒。然后呢，那我们可能需要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准备一小份百利甜酒。那这个酒的量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喜欢喝酒酒精感觉强一些的，那你就多放可能30到50毫升。如果你只是想有一点点酒的感觉，或者说酒量比较差的话，那你就少放15毫升左右就可以。
0: 好，
1: 对，然后呢再准备，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咖啡了。咖啡呢最简单的那自然就是挂耳包或者是冷萃包了，都可以。泡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呢，因为咖啡我们是用来做调酒，那就可以把它泡得浓一点，也就是说水呢我们就少放一些。
0: 哎，这个时候我在想挂耳包包括冷萃包的味道，或者是品类我们要去选择吗？比如说我们是选择意式拼配还是选择曼特宁之类的。
1: 意式拼配曼特宁都可以，这两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1: 还有一个是耶加，它就比较清爽一点，就不太适合做这种，因为这种咖啡要作为基底它就要浓厚一点比较好。
0: 那我们在挂耳包里面比较推荐的就是
1: 比较推荐，那我个人比较推荐曼特宁。
0: 以前我们会把曼特宁跟这个耶加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曼特宁的这个口感就会稍微重一点，
1: 对，它比较醇厚，而且它有巧克力和蜂蜜的感觉，所以它和其实和百利甜里面的这种，因为百利甜是也是稍微有一点巧克力，有一点点牛奶的这种口感，所以它们会比较容易融合。
0: 好，但是在这儿呢我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说哇，那你们5分钟就能做出来这个，我是不是用速溶咖啡更快一点？大家一定要走出一定要走出这个速溶咖啡才是最快的，最便捷的喝咖啡的方式的这个误区。其实挂耳包就是打开然后浇水，
1: 对，
0: 好吧，然后等着
1: 好了，
0: 对，大概也就3分钟总共的过程，水烧开的情况下
1: 2分钟
0: 啊，对对，2-3分钟就搞定了。然后你再调入你的这个刚才说的百利甜酒，真的就5分钟以内。不要用速溶好不好？因为这个不论是从颜值还是口感都不太适合做咖啡配酒。
1: 对，它会影响百利甜的口感，而且如果是用速溶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分层的效果了之后。对，那我们接着聊，那就是咖啡呢，现在我们可能之前我们是说挂耳包或者是随身包可能大概200毫升左右，那这现在呢，因为我们是用它来做基底，那我们就泡浓一点，大概80毫升左右。80毫升到100毫升就够了。
0: 那真挺浓的，我自己在家都没有尝试过。
1: 对，
0: 说挂耳包
1: 是是，然后你把它在
0: 里面，我又不调酒，我干嘛要喝这么浓的咖啡？
1: 多浸泡一会儿，那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0: 好，80到100毫升就是挂耳包。
1: 对，然后再准备一份牛奶。
0: 好吧，这三者的顺序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道路的。
1: 现在是我们那好，准备好一份百利甜，然后一份咖啡，一份牛奶。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热版的话，那现在这些其实就够了。
0: 那咖啡现在已经泡好了，是先倒牛奶还是先倒酒？
1: 我们先倒酒
0: 啊，
1: 对，先倒酒，然后倒入咖啡，然后牛奶呢？这个时候稍微是有一点点小的步骤，就是你可以把牛奶稍微加热一下。加热之后呢，其实最好是有那种很简单的打奶泡的那个机器，那个宜家就有卖的，10块钱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很快速一摁它就是转的那个简易打奶泡的那个东西，最好能用它在牛奶热牛奶里面打出一层厚厚的奶泡，然后
0: 最后倒入刚才我们这个
1: 对
0: 有酒和咖啡的。
1: 对，然后它就会在上面形成一层厚厚的带奶沫的牛奶层，然后就非常漂亮。这个时候你喝的时候，当然如果你更讲究一点，你可以在这个牛奶沫的上面扔一小小一颗咖啡豆。它会浮在，它会飘，
0: 它这个时候可以托起来，
1: 对，它会飘在上面，会非常美。
0: 哦，听起来

0: 一款热的咖啡摆一天，就完成了，
1: 还蛮有吸引力，对，这样口感会非常绵密。你第一口喝到的是牛奶，然后往下有再有一层咖啡，然后在下面是酒，这样是有很多层次的口感，而且因为上面有奶沫，所以喝起来会觉得很舒服。
0: 就像今天的酒一样，大家依据自己的口感，
1: 对，
0: 根据身体承受力。
1: 去调整这个咖啡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是很灵活的。
0: 好，
1: 因为有的人可能口重，他可能会要加两份咖啡，两份酒都有可能。
0: 身体棒棒的，
1: 对，觉得一定要带劲儿。
0: 这个呢，刚才我是开玩笑啊，其实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喝咖啡，真的跟我们这个其实体质相关，跟身体的好坏啊，是不是更健康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要有心理压力。还有人说28岁以前不喜欢酒，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喜欢喝啤酒了，是不是我的心理起了涟漪？
1: 夏天啊，我觉得
0: 不是，但年龄段啊，28岁以前难道就没有夏天了吗？心里一定是
1: 产生了一些
0: 涟漪。来讲讲吧，这个
1: 好，
0: 28岁之后都发生了，28岁以前都有哪些故事？
1: 之后有什么？
0: 在对28岁这个节点要开始喝啤酒。那咖啡啤酒，我们待会儿就来跟他讲一讲，好不好？
1: 好，
0: 来。就是符合一下他心里的这个起的涟漪，然后再用咖啡帮他平复一下。
1: 对对对，咖啡这个冰爽咖啡啤酒，这个只能是冰的了。对，那这款饮料呢，其实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个咱们今天这三款里面稍微麻烦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咖啡莫吉托，这个我们可以放在最后讲。咖啡啤酒也是很容易上手。那首先就是啤酒，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呢是啤酒，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泡好的浓缩咖啡，可以用我们的咖啡罐包或者是冷泡包都可以，看你喜欢，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个更方便都可以，只是要把它泡的浓一点。水量大概80毫升到100毫升吧，不要超过100毫升，这样。然后呢，同时要准备冰块，因为冰块是能够起到分层效果的。然后呢，再要一小杯的蜂蜜。然后最后呢，要几根薄荷叶，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其实就已经聊到这个，当期的网红就是薄荷，
0: 这个是纯粹是为了好看是吗？
1: 对，这个纯粹为了，但是它也可以提升一点清爽的口感。
0: 我觉得有冰块有啤酒就已经很清爽啦，
1: 主要是为了颜值了，
0: 对，还是为了颜值啊，几片薄荷叶，然后我们
1: 对。
0: 冰块是为了分层的效果，
1: 对，冰块是要起到分层效果的。那我们放进去的顺序呢是先放冰块，然后呢倒上蜂蜜，对，然后我们再去把啤酒倒进去，最后加咖啡。
0: 啤酒和咖啡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按自己的喜好来的。
1: 啤酒要大概是对，这个当然是根据你对咖啡本身的这个喜好，你是想要多加还是少加，这个肯定跟个人有关系。但是我建议的比例大概是3，啤酒是3，咖啡是1，大概是这样
0: 啊，3:1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它做出来的分层效果，咖啡是会在上面一层。大概会在上面一圈，这种感觉是深色的，然后下面会是浅一些的颜色。
0: 冰块，然后先放蜂蜜，
1: 对，
0: 再倒啤酒，
1: 对，再
0: 最后倒咖啡，
1: 最后倒上咖啡，对。然后喝起来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很浓郁的，有点像黑啤酒的感觉，但是它又比黑啤酒要更甜一点。
0: 有蜂蜜，
1: 对，比黑啤酒更好喝，因为蜂蜜加进去其实不是为了甜，是为了增加它整个口感的那种比较浓郁，然后那种 body 感的感觉，就比较醇厚，它会比较醇厚，对。
0: 哎，有一种拖着这个比较清爽的东西的这个感觉啊。
1: 对，它不，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甜，其实你可能加一些糖水或者是糖，但是它糖这个东西可能起不到这种，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拖着的感觉，就是一种醇厚的感觉，而且它比较浓稠，它可以把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种。 就是若有若无的有一点点甜味儿。
0: 嗯，好，
1: 但这个甜度也看大家喜好啊。
0: 这位有故事的同学，好不好？你的心里的涟漪有没有在刚才我们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平复？当然了，就喜欢啤酒跟夏天这个季节有关系。然后呢，如果同时你也喜欢咖啡，
1: 刚才
0: 这一款啊，非常简单的就可以了。3:1，啤酒和咖啡比例3:1这样一个比例。
1: 建议是3:1这个比例。嗯。这款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特别热卖的，因为它很清爽，然后喝起来又非常好喝。我曾经有一个小伙伴因为比较喜欢喝这个，他连续喝了6杯。
0: 那大概相当于喝了多少瓶啤酒啊？
1: 嗯，差不多6罐吧。他说哎呀，这个比我单喝啤酒可喝得多了。
0: 大家如果也是爱啤酒一族，可以回家试一试。
1: 对对对，
0: 这几个原料都很简单，家里都会有啊，冰块啊，蜂蜜啊，然后挂耳包泡出来的咖啡呀、啊，这个都很简单的。
1: 对，
0: 听起来也是5分钟之内就可以制作完成的。
1: 对对对，
0: 那挂耳包我们可能会需要等它稍微放凉一点，是吗？
1: 嗯。对，这个是要提前泡出来凉一点，这样会更好。如果要是说热的也可以，那你就多放冰块。
0: 好，喜欢啤酒的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有故事的同学说，因为在28岁这个节点啊，认识了一位师傅。
1: 果然是发生了人生重要的事情、
0: 师傅喜欢喝酒啊，师傅说、那你要学，你就要跟着我一块喝酒。啊，然后喝酒就喝出了生活的味道，
1: 可一下发现自己没酒不行。
0: 喝出了人生的真谛吧。好，这一款是咖啡啤酒。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咖啡百利甜，其实这个口感会更容易入口吧，我觉得。哎，会因为它甜嘛，甜酒啊，就会更容易入口。那这个啤酒呢，真的是满足了，咖啡啤酒是满足了很多在夏天喜欢应而尽这个冰啤
1: 冰爽的感觉。对，其实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百利甜虽然它喝起来甜甜的，但是它酒精度其实是不低的。就是你可能啤酒你喝这个咖啡啤酒你喝几杯没有什么事儿，但是百利甜它还是有后劲儿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好喝喝得太快，
0: 还是6罐啤酒吧。这个比较好像听起来比刚才喝6杯百利甜肯定更安全。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图上图三和就是微博上图三图四，其实我用的都是小杯百利甜。因为百利甜它本身就比较有迷惑性嘛，它又好喝，然后又会让大家觉得啊没有什么警惕啊，感觉没什么酒啊，然后很容易就喝很多。但其实它是很有劲儿。
0: 哎，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温馨提示啊。这百利甜咖啡，百利甜拿铁虽然好喝，不要贪杯。
1: 对，
0: 图三和图四是我们上半段讲到的百利甜拿铁的这一款的做法。不管是冰的还是温热的，都很简单。
1: 对，
0: 大家图三图四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图四。
1: 图四是冰的嘛，加了冰块就比较好看。
0: 哎，图五图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咖啡啤酒。
1: 对，就是。
0: 但是第六张图片，它这个分层。
1: 第六张是这样，因为第六张呢是一个已经融合了咖啡啤酒的样子。
0: 为什么它下面感觉有一些白色的是什么？
1: 那个底下的是化了的冰块。你说是靠远端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靠远端的那个不是咖啡啤酒，是靠近端的这个是。
0: 就是在这个冰桶里的。
1: 对，在冰桶里的这个是。
0: 我们要学远端的。
1: 远端的其实是上节课的。
0: 对，好吧。就是咖啡冰淇淋是吗？冰淇淋沉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上节课的咖啡饮料里面的。对，只是把它分装在这种小瓶里。那这种因为近端的这个放在这个白色的玻璃罐里面的这个，它是融合之后的咖啡啤酒的样子。其实你喝的时候，因为你一晃一拿那个分层，它就马上就会融合掉了。融合掉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喝起来口感呢也很像是黑啤的感觉。但是比黑啤要更好喝一点。对
0: 啊，如果是装进我们先在杯子里面调好，然后再装进这样的玻璃瓶，真的
1: 对。然后你可以插在这种玻璃，其实这是一个类似于花瓶的一个玻璃的器皿嘛，然后你放上冰，然后插进去，朋友来家里，我们又说到朋友来家里，
0: 客厅板块嘛，
1: 对，然后就可以宴请朋友啦，然后朋友就会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但是很好喝的样子，
0: 很厉害的样子。
1: 对，
0: 哦，以为你是在黑啤里边动了点什么手脚，说说
1: 对，
0: 加了点，
1: 仿佛是黑啤，但又仿佛在外面好像没喝过这个味道。
0: 嗯，还有一点点纯纯的甜味在里面。
1: 对，而且它会有，还会有一点点咖啡的味道。嗯。
0: 咖啡啤酒，
1: 嗯，
0: 也很简单。然后呢，喜欢分层，那就抓紧时间给他拍好分层的照片。
1: 对对对。

0: 对对，喜欢分层的话，要多加冰。
1: 哦，这个是秘籍了。
0: 对对对，冰块要靠冰块来托住它。
1: 嗯嗯，好，然后呢，其实不喜欢那么冰的，你说有点太凉了，也可以适当的减少这冰块的量。
0: 嗯，也可以，对，没关系，这个其实都看大家个人口感。
1: 哎，我在想，就这一款有可能做成去冰款吗？
0: 嗯，可以啊，
1: 常温一点的
0: 可以，可以。如果是去冰款呢，那可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冰啤酒来做，然后呢就尽量不放冰块了，但是它的分层效果就会比较不明显，但口感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那就是我们先倒一点点的蜂蜜。
0: 对，先倒蜂蜜，然后倒上啤酒，然后再倒上咖啡，这样。
1: 哎，好，口感上没差，我觉得就大家应该会比较好接受。
0: 对，就没有那么凉爽。
1: 哎，因为冰块太多了，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一个身体状况的问题。
0: 对，
1: 对，我们还刚才说到的百利甜拿铁、百利甜咖啡，或者是咖啡啤酒，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啊，就是百利甜拿铁和咖啡啤酒的成品图啊。接下来我们一点点时间要说一下图一、图二了，这是咖啡莫吉托，
0: 对，
1: 颜值也很高，然后。它算这三款里面就是说酒精度最高的。
0: 不是，它酒精度
1: 还是百利甜。
0: 对，那个还是百利甜，它是相对这三款里面相对麻烦一点的。就
1: 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因为麻烦一点。
0: 对，准备的东西多一点，然后步骤也会比别的稍微复杂一点。
1: 好，回家还要拿老公试试毒，觉得不错，等朋友来的时候再给他们尝，怕做不好。
0: 其实很
1: 老公的心理阴影啊，就不亚于你们要喝我调的咖啡的这个心理阴影。好，可以的，回去可以。还有奇奇姑姑说迟到了，但是不会缺席。不容易啊。好啦，来最后说一下这个莫吉托。
0: 好，那这款呢，可以它可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酒精的，一个是没有酒精的。这两个，那现在先说一下这个有酒精的。大家需要准备呢是这个基酒是白朗姆酒。白朗姆酒大概30毫升，然后呢也是需要有，因为莫吉托嘛是一定要有薄荷叶的，需要有新鲜的薄荷叶，大概8到10片左右。然后呢需要有糖浆20毫升，但是这个糖浆呢，如果说自己家里没有，其实这个在超市是都可以买到啊，如果大家家里没有的话，也觉得买起来很麻烦，也可以用糖把它用水化开，做成一个简易版的一个糖水也可以。然后呢需要冰块、苏打水，我们刚才说过的用挂耳包或者随身包来泡出来的一杯比较浓缩一点的咖啡。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还最好是还要有一小杯大概30毫升左右比较新鲜的青柠汁，这个青柠就是那种绿色的那种小柠檬。就是把它切开然后
1: 挤出来。
0: 对，因为这个小柠檬是很容易出汁的，对，用它挤出大概3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1: 我听起来真的很复杂，记不住，没有小宝贝就记不住。
0: 没关系，大家可以回听嘛。
1: 好，回听再听一下配方。然后它放进去的顺序呢，这几款几个配料，
0: 它是首先要这样，要先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用这个小青柠挤出来的青柠汁和薄荷叶中的一部分，这个薄荷叶呢6到8片，一会儿我们还要留一只比较新鲜的薄荷叶装饰用啊。现在先说做酒用的。那6至8片的薄荷叶、青柠汁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糖浆一起放进一个玻璃杯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用一个盐杵，就是能够倒这个，大家用这种倒柠檬的这种东西，把薄荷叶在这个刚才这个青柠汁、薄荷叶和糖浆放在一起的这个混合的液体当中挤压一下，把它挤碎。挤成薄荷叶的小碎块。然后呢这个时候挤完以后，好，把这个盐杵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大约30毫升左右的白朗姆酒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加一下冰块，把大概这个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冰啊，或者是分层的效果都可以啊，把冰块呢放进玻璃杯中。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倒入浓缩咖啡了，把我们泡好的浓缩咖啡倒进去，然后最后呢就是加苏打水。

0: 水要一直加到杯口加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分层效果了。那至于苏打水和这个咖啡的比例也是看大家的喜好，我建议还是说大概是可以是1:2吧，就是咖啡大概是1，然后苏打水大概是2这种效果。然后最后加好之后，在上面呢轻轻的放一支比较长得比较好看的薄荷叶作为装饰。
1: 为什么长得不好看的薄荷叶就只有捣碎的命运，长得好看的薄荷叶就是最后的装饰？你们这些
0: 就是一个颜值的世界。
1: 好了，这个听起来，为什么我中间没有打断米口？一方面是我们时间不够了，另外呢是这个真的相较于前两款来说微复杂。
0: 对，微复杂。
1: 对，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今天照例呢要跟您说说夏至这个节气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这本书的主编，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再次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于夏至啊，这个节气在古代就很盛大，那个时候古代当然不同的朝代可能不同哈、啊，就是要放假的，是个大节。我们都知道夏至要吃面啊，夏至吃面呢是一个民俗，但这后面其实有物质条件支持的。
1: 对，
0: 就这时候我们有的面吃啊。
1: 对，夏至吃面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麦子成熟收获了，我们收获完以后呢，我总是说我今年的麦子好不好吃啊，
0: 我得尝尝，
1: 赶紧对赶紧去磨成面粉、
0: 嗯、
1: 然后做成面，然后赶紧尝尝。
0: 对，因为我们上一个节气聊的是芒种那个时候我们说芒种是和农耕最贴合的一个节气啊，芒种就是忙着种嘛、
1: 嗯、
0: 因为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不仅要把小麦收了，而且要把水稻种

0: 场，在同一片地上啊，所以那十五天非常非常的忙。那到了夏至的时候，这个麦子下来了，也磨成面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心情上或者说劳作的强度上没那么强了？
1: 对，它等于是我们农事安排啊，它是有节律的，它是劳一段，然后就歇一下，过一个节，然后呢完了又进入新的一个时段，一个周期，这样的话呢保持人的这种张弛有度有节奏的生活，对吧？
0: 对，
1: 他这样他人能够受得了，
0: 对，能够缓过来。
1: 对，要不然你老一直干一直干，他也会
0: 就崩溃了焦虑了抑郁了这活怎么都干不完呢？
1: 对，累惨了。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节律有问题，出了问题，所以人呢为什么会容易焦虑，容易抑郁，容易他就打破了他自己的节律，不像农业，人家务农，人家是有他自己的节律的。
0: 就是我其实按着大自然的节律，
1: 对，
0: 因为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按照他的节律就符合我自己的身心要求，
1: 就对对对，不光是自然对人有个抚慰带来的这种价值，另外一个呢就是节律节奏哈，比如说我们就一直听全是舒缓，也受不了；全是亢奋的，
0: 也受不了，是吧？
1: 对，
0: 就得是有节奏的，有节律的，
1: 有节律的，有张弛有度的。
0: 哦，
1: 这是生活。
0: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可能就是属于你的节律没有体现出来，
1: 对，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工作可能比较枯燥，
0: 对，
1: 不像农民他可能不同时季节从事不同的农事，
0: 对，
1: 是吧？
0: 而且他总有一袋烟的功夫，是可以看着夕阳，看着自己的种的庄稼长得真好啊。那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疗愈吧？
1: 对，
0: 是吧？
1: 你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每次去走进自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平静的，
0: 是欣喜的，
1: 欣喜的啊，自己是那很安静的，但是呢我们当在城市里穿梭的时候，我们是那种比较的
0: 紧张的
1: 焦虑的和这所以呢人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因为我们人类呢这几万年来几十万年上百万年来一直都是在
0: 自然当中，
1: 所以他有回归自然的需求，也需要这样去，他才能够你改变了太多他适应不过来。
0: 对对，我觉得这目前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
1: 是
0: 所以这是属于唐老师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你这一段其实一直紧张焦虑，你如果想找到一种疗愈的方式，你要走进自然，是吧？
1: 对，
0: 或者去农业博物馆转一转。
1: 我就觉得你夏至的时候你就去听听知了的鸣叫，然后呢去听听这个大自然的声音，对吧？你在那在大自然里头做了个绑一个吊床，在那睡一觉，
0: 你看看天，闻闻草，
1: 对，
0: 看看花
1: 啊，休息一会儿，他可能也得到了疗愈。
0: 就是我觉得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另外一个夏至吃面也是一种疗愈，
0: 就是吃面，当然吃是很重要的疗愈。我发现人越累的时候啊，我旁边那人平时白天累的，然后这吃的一点都不少，
1: 对，
0: 他靠吃疗愈自己。
1: 对，你看啊，夏至这一天呢，我们说太阳是最长的，那么面是不是食物当中最长的？
0: 就它有面筋嘛，它是有韧性的。
1: 对对对，它面呢是长寿面，长寿面是长寿的，所以它食物当中呢，就是说夏至白天最长，那么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希望更长，延长？所以夏至吃面，它是吸取大自然的精华，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绵长。
0: 对，它是在某种气质和侧面是很契合的，就吃这个面，
1: 对，吃面就是说从寓意来说，它也是好的，另外一个夏至面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粮食收获上来了，对吧？这个麦子收获上来了，加个新麦，我馋心本身就是快乐的，
0: 你看这是我这半年来我自己种的粮食现在打下来了，
1: 对，另外一个从人的生理和营养和健康来说，因为面里头啊它含有就是这个钾，含钾呢因为夏至我们出汗多，
0: 对，
1: 然后那个钾的流失，那么他们补充这个平衡，就能够电解质平衡，出汗多嘛，电解质失衡，找补上来以后，它对人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0: 对，对心脏其实特别好。
1: 对，对心脏的功能，心肺。

0: 养护，
1: 嗯，
0: 也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帮助。
1: 对，
0: 所以虾子吃面它是有它的各种各样的道理的，
1: 就是在精神上抚慰你，
0: 对
1: 啊，在身体上帮助你，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心脉呢，它还没有消耗，因为我们的这个种子它自己存着，自己也会消耗掉。
1: 对，它有一个内耗吗？
0: 那它也呼吸掉的，
1: 因为它保持生命状态呀、
0: 啊。对，它活的，它要呼吸掉的，它、
1: 哦、
0: 要呼吸，要消耗，它也消耗。所以呢，我们不给它消耗，直接吃了，那么这时候营养，
1: 你的能量就给我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吸收进来了，哎，这也是有价值的。
1: 哦，所以今天啊，就是我们节目听完了之后，您无论如何得吃碗面是吧？
0: 对对对，
1: 各种面都可以。哎呀，说到咱们中国的面，那可是啊，你看我们这本书上有一个部分特色面条分布图啊，我给大家稍微读读、
0: 嗯、
1: 这就是一幅中国地图，我们这个从东往西说吧啊、
0: 嗯、
1: 这是吉林的延吉冷面，北京的炸酱面，山西的刀削面，河南的烩面，陕西的油泼面，岐山臊子面，兰州牛肉拉面是吧，这南方地区啊、
0: 嗯、
1: 江苏阳春面，镇江锅盖面，昆山奥灶面啊，这个没吃过，上海阳春面，安徽的板面，这是广东，广东云吞面，武汉热干面，厦门沙茶面，福建油茶面，杭州的片儿川啊，
0: 片儿川，
1: 然后这是西部的啊，新疆拉条子，还有青海的嘎面片是吧，
0: 嗯，
1: 四川的担担
0: 面，
1: 重庆小 面，我读完了之后您是不是觉得舌底生津了啊，就哪个面都挺好吃啊，
0: 就是你看为什么它面这么受欢迎，创造出这么丰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饮食的这种类，
1: 嗯，
0: 那么也就是因为人体它需要得到滋养，而且呢就是这千百年来、
1: 嗯、
0: 因为面条呢不是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清明要素最早记载了面，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就在
1: 花样翻新，
0: 对，创造了很多很多种面条。
1: 中国人发明是中国人把小麦磨成了面粉是吧，
0: 面粉其实西方人他也把小麦磨成面粉，我们做面包它不是一样的、
1: 嗯嗯、
0: 他也要做成面粉，
1: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怎么吃面条呢，
0: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哈、啊，就是蒸煮方式，我们是蒸和煮，
1: 对，
0: 他们是烤和烧，他烤和烧呢不需要水蒸气、
1: 嗯、
0: 我们是用汤和水和蒸汽去让这个食物成熟了、
1: 嗯、
0: 他们是用火直接烤的、嗯、那么其实呢在这个饮食的这个历史上呢我们早期也是烧烤的，
1: 就最早吗，
0: 对，捕猎的，
1: 对啊，
0: 捕猎完以后直接烧烤，
1: 森林着火了是吧，我们看哎呀这牛这烧完之后好吃，
0: 是那么我们演化后来不是陶器了，
1: 嗯，
0: 有陶器了以后我们就烧水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用蒸汽，会用煮去煮熟，
1: 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比如说栗呀、
0: 啊，对，
1: 赠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桃李、桃赠
0: 啊什么的，这些、嗯、都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他们呢，等于在这个地方呢，进步还没有到那个程
1: 度，他们到那儿就停下来了，
0: 停下来，
1: 就这样挺好。
0: 就他就是也没有在发展，
1: 哦、
0: 我们呢更加的发展，然后我们的等于是后面呢，就是把烧烤这块基本就不怎么用。
1: 嗯，
0: 后面的烧烤又从西方呢，因为他们又再进步了一些烧烤方法。
1: 对，你看我们那个容器啊，就是什么鼎啊什么的，就是放肉糜啊什么的，是吧？
0: 是、
1: 嗯，
0: 所以，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也是体现了我们在营养的这种组合呀、啊，就形式啊。
1: 嗯，
0: 你看面就是小麦人家引进到中国，我们一个呢是原来在春天种的，挪到了秋天去种，
1: 对，
0: 我们用的更充分，
1: 就
0: 把时间用的，对、
1: 嗯、
0: 把这个时间用的更充分，嗯，我们这个面食就是面都加工着面粉了，那么他们就是面包，就是面包、
1: 嗯、
0: 面包，我们有馒头、饺子、面条，
1: 各种面食，
0: 那面食我们种类就非常多、嗯、这就体现了智慧和勤恳，以及呢这种聪明和创造，对，它就是一种创造，你这些家家都在做，家家都在创，
1: 嗯，
0: 创了以后它就多了，丰富了，所以地方种类这么多，
1: 嗯，
0: 面食的种类这么多，
1: 所以我们要是拍美食节目可以拍出那么多
0: 是
1: 我们说传统的五谷当中哈、啊、稻黍稷麦菽，稻是中国的原产，
0: 对
1: 啊，就这种作物很早就是长在中国的，
0: 对对对，
1: 黍
0: 稷、
1: 嗯、
0: 也是中国的原产。

0: 特别聪明，哎，他们种的麦子特别好，他就在又跟在他们再创造以后又传到了全国各地，所以呢他们算是那么说，如果是说在中国起源地或者是中国的技术的再创新的地，它应该是这个地方。
1: 哦，就是莱州啊。
0: 莱州，
1: 那就是山东莱州应该是产麦的
0: 对
1: 地方。
0: 对，历史上呢它就是很知名的一个产麦的地方。
1: 哦，
0: 我想呢可能就是跟那个冬小麦的发源地有关系。我们说春天种小麦，它等于是一年只能种一季，
1: 对，
0: 别的种不了了。
1: 春种秋收吗？
0: 对，春种秋收。但是我把它挪到冬天去种小麦，那我就是利用了这个冬天这一段，就是秋天秋分种，然后呢到深秋和初冬的时候，还有一个月，我能长
1: 就无双期，
0: 对，长出一个月。这一个月很有用，这个月呢，我就反映到了这个节令里头当中呢，我等于就是到了小满，我就能收割了。小满芒种，我就可以收割了。嗯、那么就如果你的小满芒种再延一个月，那么就等于是大小暑过后就立秋了，就到立秋了。到立秋你再种什么？后面时间不够了，不够再种一茬了，那就等于荒那儿了，就一年就，所以春种秋收的这个作物，春分来种，如果是秋分来收的话呢，那一年只种一茬，这基本上就靠北方这个地区都是这样的，那他现在挪到冬种，就是等于秋种，然后呢初夏来收，
1: 对，
0: 那么他就能够争取了一茬。来再种别的，这就是我们种植技术的重大改变。原来是一年一熟，一块地只收成一次，那我现在一块地能收成两次，那我养的人肯定更多，
1: 就是
0: 我肯定更富有，
1: 生产率提高了吗？
0: 提高了，这就多熟种植，这农业里头的一个多熟种植，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发明创造。
1: 就在单位时间内，我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
0: 对，养活更多的人。
1: 而且我们也说了，就是小麦这种作物，它不怕冻。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馍馍睡。
0: 对，京东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馍馍睡。就是说呢，三层被可不是被子哦。
1: 下雪。
0: 下雪，就是下雪后感觉像三层被那么厚。那么其实三层被呢，它还是起到了保护麦子，就是受冻的。因为麦子是不怕冻，但是呢，如果在太低的温度下，就是零下十几度持续很长时间的话，它还是受不了，它还是冻坏了，还是长不好，它就需要有雪给它盖住，
1: 因为雪里是有空气的。
0: 对对 对, 对，
1: 空气是保温的，
0: 所以呢它地温呢是有一点暖，有一点
1: 往上
0: 的，然后呢又是空气中的那个凉气，零下十几度，尤其到晚上零下最低，那在北京地区最低零下19，对吧？19度。那如果你持续的是这样的温度，
1: 它也冻坏了，
0: 也冻坏了。所以呢，它就需要有这个雪来保护，那么减少它受冻。另外一个呢，这个麦盖三层被，它还有一个就是雪水融化，它融化过程中呢，它躲在麦茬地还有地表面的这些越冬的虫子，会被冻死，
1: 因为它会有一个化冻化冻
0: 的过程，
1: 然后这个虫子就受不起这折腾，就冻死了，
0: 就冻死了。它其实是有水渗它，然后结成冰，冻死了。
1: 还有就是，当然就是保伤了，
0: 对，保伤。
1: 它一化，那不就是变成水分了，就焦了这个麦子。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春季干旱，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水给它灌了。等于是自然给予浇水，能省很多钱。
1: 所以就是你想想，农民一看啊，这不是瑞雪兆丰年呢吗？一看这下了大雪，自己的麦子都被盖上了，所以他就在憧憬啊，憧憬就是明年整着馍馍水。
0: 对对对，就是收入会高很多。
1: 心中有粮啊，所以心里不慌。还有一些习俗，比如说夏至常暑，端午食粽，这就并列说了，因为他俩就是前后摆。离得很近，这个黍就是大黄米粘米是吧？
0: 对，这是粘米，所以呢吃这个粘米也是反映了这种对丰收的一种庆祝，
1: 就是也是下来了，
0: 也是下来了，
1: 新的
0: 也是对丰收的一种期许和庆祝。另外一个呢，你看是粽子，粽子它其实是包的，有包肉的啊，
1: 对，
0: 也有这个。有一个粽叶包着哈，它其实是夏至的一个习俗， 它夏至，你看夏至呢不是阴阳嘛，
1: 嗯，

0: 夏至的时候阳在外阴在内，
1: 是的，
0: 对吧？阴是浮的，潜浮的，阳是表面的，热的。那么那个粽叶呢，是不是植物是靠太阳生长的，就代表的是阳。对，然后里头的这个肉啊，这些内容呢是包在里头的，是阴，阴阳的一个组合，那么构成了一个粽子。
1: 吃的这么有文化，我吃粽子要想想阴阳。
0: 对对，阴阳的一个组合，人呢经过阴阳调和以后呢，一种这种寓意啊。
1: 吃的不是粽子，吃的是文化啊。还有就是夏至带枣花
0: 啊，带枣花，脚底下生风，就是夏至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呀，或者是这个婆姨们带一个枣花，
1: 就是
0: 然后呢，
1: 枣就咱们说打枣那个枣，它是这个。时候开花，
0: 对对，然后呢，他的一杆杆脚底带风，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情，就是瘸子也会变得不瘸了，现了一个心情。因为这个时候呢，我田该种完了，然后呢，
1: 高兴
0: 了，然后呢，我又要走亲串气了，我要拉风，我要打扮一番，精心打扮，我带着花肯定是精心打扮一番，然后出来秀一下。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从心里透出一种高兴，丰收了，透了一种高兴，透出了一种满足，透着一种甜
1: 喜悦
0: 啊，喜悦。所以呢，他就会脚底带风。这是外化和内，内心其实反映的还是内心。
1: 对，就高兴。
0: 高兴的，
1: 你看我们书上写的脚麻，头上带朵枣花，就是说这能治那个治疗腿脚不利索。
0: 腿脚不利索，其实更多的就是心情一高兴呢，你感觉走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
1: 你跺你也麻。
0: 对对对，
1: 对，就你看书上写，就夏季时节，这个米黄色的枣花它正好盛开了，枣花又挺香的，所以这个婆姨们啊、妇女们啊，就把这枣花戴在头上了啊，挺美的，美不滋儿的。
0: 对，就是这种寓意，反正是
1: 大家也留意一下哈，就这个时节，夏至时节，枣花开了哈。夏季之后啊，就开始数伏了。
0: 对，
1: 比如说冬至这个数九，大家是这个因为比较明晰，冬至那天你就开始数就对了。
0: 对，
1: 但是夏季数伏，哎呀，又哪个庚日？其实一般人搞不懂的这个
0: 啊、
1: 是吧？
0: 你想啊，伏呢，伏这个字啊，它是个人，单立人，一个犬，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犬，那就是说那个狗啊，趴在你的脚下，趴在人的脚下，就是表示服了你了。我佩服你，我这个是一种依恋的一种关系。
1: 我一直以为是我带着一个狗去打猎，然后等猎物出现，我们俩先在那儿蹲着藏着。
0: 对，他听你使唤啊，对吧？它是一种服从的关系。服呢，但在这个丧服里头啊，才表示是潜伏。是什么潜伏呢？是金，我们说呢，夏属火，秋属金，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夏至三庚就属伏，庚是什么呢？庚就是金，
1: 庚是金。
0: 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天干地支里头这个庚字啊，它其实就是金，就代表跟金是同义，意思代表金。那么金呢，三庚一直就伏在底下，就是金呢，不代表秋天嘛，金秋是代表秋，秋属金，那么三庚，那到了三庚以后就开始数伏，数几次呢？数到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那个。开始算最末伏算末伏那十天算末伏，末伏一结束就是金秋，金就出来了，就不伏了就火的意思，火是克金的，因为我们说金木水火土嘛，火是克金的，你金属是不是用火去萃取啊，去锤炼啊，所以呢就是说因为火很旺很大，让金的潜伏所以就是伏，这个伏得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夏季是火是吧，
0: 火对，是火旺所以呢金怕火，
1: 就在底下
0: 潜伏着所以呢就是说一个金嘛，就三金，就是从夏至开始数三个庚，就三个金，那么这个就开始数伏了一伏三伏，有的是三伏，有的是四伏。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中伏老师说今天两个中伏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数伏的时候，开始数伏的时候跟立秋的时候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对， 平时一般首伏呢就是七月十六号，七月就是阳历的七月十六号。但是如果你赶早了，七月十号啊，或者七月几号啊，就开始首伏。那么到立秋呢，这不是时间就
1: 还没到？
0: 到八月八号、八月七号的时候，时间就比较长嘛，就多数了一个伏。就中间呢多了一个
1: 十天，
0: 多了一个十天，所以呢就这个就是算中伏，
1: 两个
0: 中
1: 伏了，
0: 就变成暑伏，就变成四十天。这是因为闰月闰的。
1: 现在听得挺明白，可能过一段又忘了。
0: 又忘了，就是夏至三更就是伏，
1: 没关系啊，
0: 前伏的意思。就是说到了金秋，其实就很爽快了。
1: 就是很多知识、很多道理啊，是需要你不断的去理解、去明白的。二十四节气，大家别觉得百度上那些东西好像大家都讲，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未真正理解它的文化意义和内涵。
0: 对，意涵，对，就是中国人去怎么理解它，这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文化体系、思维逻辑。
1: 对，它其实非常的深奥，常读常新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温柔的风。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这个地球上最赚钱的科技公司苹果最近更换 CEO 了。不久之前呢，苹果公司啊对外正式公布了重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执掌苹果15年的 CEO Tim Cook将会在2026年9月1号正式卸任，转任苹果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接任者为苹果的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这是他的现任的职务啊，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也是苹果的下一任的 CEO。苹果这家公司呢，在整个消费电子产业呢，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更换 CEO 呢，也是引起了全球科技业界的关注，包括呢，相关的金融市场也对此有所反应。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我们和醒客先生一起聊一聊，过去的这15年，库克有什么样的贡献？那新换的 CEO，他的名字是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个特努斯他是因何成为苹果的 CEO， 在他的身上又能看出哪些特质，未来他又会带领苹果走向何方呢？醒客先生晚上好。
6: 哎，大家晚上好。
5: 我们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果粉啊，对于 Tim Cook 是非常的熟悉，认为呢，在他接掌苹果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呢，苹果公司啊确实是有所进步，很多的进步呢都是表现在苹果的财务报表上，钱越赚越多，市值越来越高，推出的产品呢，哎呀，有人会觉得欠点意思，欠的是什么呢？认为他不像乔布斯当年啊所推出的产品，每一款产品都能引爆全球的市场，让很多的果粉呢啊惊呼一声，哇，库克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业绩吧，这是很多人的反馈。您对于库克过去的这十五年的业绩您是怎么评价的？
6: 我觉得库克显然比乔布斯干的要更优秀一点，就作为 CEO 哈，就是乔布斯当年应该说他的真正的这个就是崇拜他或者把他偶像化的对象哈，主要

0: 还是 IT 业内的这些人，或者搞互联网、搞高科技的这一批人。因为当时苹果的话，它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就是在电子产品里面是偏一个奢侈品的一个概念，但是库克相当于是什么呢？把一个本来哈、啊、是在一个小众人群里面的一个奢侈品，硬生生给它做成哈、啊、就是大众消费品。现在整个苹果手机在全球占有的地位就是第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哈、啊，他实际上应该说，在我这评价来说，他应该比乔布斯干得更好。但是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他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这个创始者，尤其是他起来的时候，大家是觉得，哎，他行不行啊？其实2012年、2022年、不，2012年、2013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他其实是不太敢抱太大希望，因为乔布斯当年是非常成功，但这个成功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一个产品来评价他，而是认为他在整个电子产品这个发展史上，他是创造了产品。就是以前人呢生产产品是市场上需要什么，哎，我就做一个市场需要的东西。而对于乔布斯来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我硬生生给你做出了一个市场上根本没有的，也就是说，你想要用产品，你得先听我的。这个在整个产品这个设计或者这个进化的历史上哈，那这个是显然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可能这个库克哈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最终哈，这个产品啊，你说你创造一种新产品，你除了第一天啊，你第二天重复用的时候，它不就是老产品吗？因为新产品和老产品它总是相对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从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那一种当然值得称道哈，但是它并不是商业上一个说是商业上一个完全的一个无法模仿的或者必须要的这么样一个特征。相反之下哈，库克的做法呢，却是把传统的商业都能够集中进来，也就是过去大家怎么玩，那里面的一些商业的规模啊，或者是影响力啊、品牌啊这些，他都拿过来了。然后呢，还能保持苹果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哈一个核心地位，那这个它相当于是在两者上面都得到一些兼顾。所以我是觉得哈，怎么来说，我对库克还是很满意的。
1: 但是在这个库克执掌苹果的这15年间呀，咱就不说普通的消费者吧，一些这个技术业界的人呢，也认为说他面临的重商业轻创新，这是很多人对于他的一个评价，认为他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尴尬。还有呢，说他缺乏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品。这两句话您怎么看？您觉得有道理吗？
0: 我觉得哈、啊，你要是说当年没有智能手机，好，苹果开创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那这个可能是历史地位是有的。但是你想啊，库克他这些年很多产品哈、啊，他都做得很好的。就他之所以不像乔布斯时代那么有锐角哈、啊，就乔布斯的产品好像就是有一种从零到一的感觉。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好像从一到十的感觉，就大家是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两个定位啊，它本身说明它的市场就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苹果手机现在就是一个最通用的手机市场，它从高端到低端，它的产品都有的，也就是它是覆盖了所有手机用户的一个产品。而当初的话，就是苹果手机，它出一款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它实际上只能满足一部分人。当然，尽管乔布斯他当时是说哈，他认为手机就只需要一样的，每个人都用一样的，那这是他的说法。但事实上，就是每个人用手机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定位的，至少是钱有多有少啊，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怎么去包装，你也无法抹杀这个。那么基于这个，库克呢，他对于一种就是消费品或者对大众消费品的这么样一个定位的话，那么在产品推出的时候，其实他的压力应该说比乔布斯时代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到哈，乔布斯时代产品锐利一些，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就成熟一些。这个成熟带来的负面就是什么哈？就是他在推产品的时候，他往往是同样的技术已经出现过，甚至出现过几年了，他才出来。你比如到现在，大家天天喊的这个叫做折叠屏，折叠屏其实已经出了好几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苹果还在遮遮掩掩。虽然说很多说今年可能会要出哈， 但能不能出这个现在其实也不清楚。
1: 嗯，
0: 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他的指导思路就是我要推一个产品到用户那里，他应该是成熟的，这是不同的要求。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要换一个角度看哈，他用这个锐利的这个换成什么呢，成熟度高一点，就是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觉得这个在大众市场上我觉得也是值得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1: 嗯，那我再顺着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苹果所谓的这个创新，我为什么要加所谓呢？其实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有不少呢，认为过去苹果的创新它可能是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毕竟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做类似的产品，乔布斯呢敢为天下先，做出了很棒的产品，是有创新的。那后来呢，在蒂姆·库克的时代，其实这种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就没有了。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库克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说也许他没有像乔布斯那样有好的运气遇到那个时代？
0: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大家哈这个解读方向、期待的方向不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苹果自从2010年之后哈，就乔布斯2012年就是离世之后，后面这段时间，苹果应该说它的产业链延展的是很宽的。比如说耳机以前我们理解的耳机就是一个附属设备，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插着的，然后一个附属设备。
1: 嗯，
0: 但是后面你看苹果现在把这个变成什么，第一步先是无线的，它很方便对吧，就变成一个就是我要延展使用的一个概念。哎，到现在你看看苹果的耳机已经跟这个助听器都融合到一起去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它的降噪耳机啊，所以这些概念其实都突破了过去我们对耳机的理解。过去就是耳机是一个延展，是个听声音的，现在它变成隔离噪音的，特殊人群使用。嗯，就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精神紧张的，他听不了噪音，那这个对这个降噪耳机就很有用啊。老年人耳朵已经不太灵了，它这个助听器式的模式也很好用啊。而且它这种助听器模式哈，技术上跟我们传统助听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助听器哈，就是它跟耳机非常不一样在哪呢？因为戴助听器的人是耳朵已经受伤了，或者说他的听力已经衰退了，所以他需要把这个声音呢要还原出来，或者是放大出来。这个放大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声音放大，而是要做一个频率上面的适配。
1: 嗯，
0: 如果哈大家家里要是有老人戴过这个助听器，你就知道一般老人不愿意戴这个。不愿意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点像我们哈，刚开始戴这个耳机的感觉，但而且还要把这个感觉放大很多倍。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戴上这个助听器类的设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原来听不着那个声音可能非常大。
1: 嗯，
0: 比如说你开门的声音，不小心碰桌面的声音，哎，你人说话的声音它不一定就很大，这就是没调好，因为这个不同频段呀。人听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所有声音平均的放大10倍就好了，实际上就是人对不同频段它是有不同的敏感性，当你听力衰退的时候哈，这个频率敏感性的这个频段不同人还不一样，所以你在用助听器这类设备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调音，就是要一个人一个方法去调。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就是由于你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这个噪音条件和你在街上噪音条件它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那它对这个频率的优化就不一样，所以过去那种固定式的调音其实已经不太好用。
1: 嗯，
0: 那么就导致很多人其实不爱戴，因为你戴上去之后哈特别吵，然后真正想听的声音有时候还听不着，所以很多人老年人他就不爱戴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哈，这种基于智能手机的这种这种助听的耳机哈，它就好很多，因为它首先它对声音的这个分析啊，它加了一些人工智能的办法。
1: 对，
0: 那么人工智能它就能跟踪啊，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哪个声音不同的频率应该怎么分配？
1: 嗯，
0: 那这个有了之后呢，它就会让你的那个当作为助听器连在手机上那个助听器呢。它在你生活中的适配性就非常好，比如你到家了，它自动就调成家里的这种频率的优化模式，到街上它上街上的这个优化模式，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借助手机的这个智能化，其实已经在扩展终端那个产品设备的使用。
1: 嗯，
0: 咱们就用这一个例子哈，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产品使用其实我认为对于这种就是有障碍的人群，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产品。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是抱着那种哈，零和一， 就这就像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你只是用自己的那个很狭窄的这个创新的观念去看别人的话，那永远超过不了，对吧？那永远我们就是比如中国人，就是孔子就是第一大文人呢，那后代永远超越不了啊，因为你贴上了这个最古老的标签，最丰富的标签，你把这个标签呢固化之后，当然别人超越不了。但事实上是这样啊，今天所有的那个文人墨客哈，他的知识面肯定要比孔子要高。对吧？因为你现在的知识是从那里传承过来，知识一代一代是往前发展的，所以我是觉得啊，大家有这个看法，很多原因并不是说库克不够创新，而是我们很多人哈，还把创新的观念停留在过去那种和零和一，但实际上零和一、一和一百之间有非常丰富的创新的频谱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1: 对，有道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外界对于库克的一些评价，醒哥先生也就此啊进行了解读。那接下来回到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其实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库克呢，在营销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不错，给苹果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那到底库克做对了什么，让苹果挣到这么多的钱，市值现在都已经奔4万亿美元去了呀？您的解读是什么？
0: 其实库克在十几年的时间哈，已经让苹果增长了10倍以上。其实这个成绩应该说放到哪去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总结库克这个经验哈，但是不同人可能总结角度不一样哈。我给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制造了一种新的产业链的形式。就是在之前啊，就是在传统的工业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公司哈，它都是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比如你生产轮胎的，它就是一个整个造车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发动机它也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不同的环节呢，通过市场流通的方式哈，最后到那个组装厂，它就把这个成品的这个汽车就造出来了。但是库克手上哈，他实际上把苹果变成一个什么呢？叫产业链整合公司。那么这个词可能很长哈，那反过头来，如果用简单的话说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产业链产业它是大于企业的，但是库克相当于做了什么呢？就是他把一家企业变成整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或者说他就是做了一个行业，他自己做了一个行业。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哈，过去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产品的时候，你需要有行业的标准，对吧？这个行业标准呢，很多都是国家在制定的，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个部委在制定的。但是最近这些年你会发现哈，很多标准都是首先是由那个头部的企业在制定，然后头部的企业通过一种叫准入的方式，让产业链上的一个伙伴加入进来。比如说你要想在苹果手机里面，比如你把屏幕卖给他，或者把里面的某一个芯片卖给他，你是需要加入到苹果的产业链去的，也就是这个产业链就是由苹果来认证的。那么所以沃克他在做的哈，他不是说利用产业链来组装一台手机，而是说我自己就主导了一条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的标准是由我来主导的，你们需要有认证，要胜任我的里面的要求，你才能进得来。这样的话它就成为什么，就是让一个企业从成为产业链的一个支持者变成一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我认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企业的升级的过程。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你这工业刚开始的是手工业时代，是吧？是每一个人就做自己的手工业者，他只能自己上门，对吧？到你家去做个桌子，做个椅子，他就是一个人，其实跟行业跟产业都没有关系。但是到了工业时代的时候，大家有标准了。好，你做板子，哎，我用板子来做这个各个木条，然后下一代人呢再把木条装成桌子，这就形成产业链了。那到了这一代就变成什么？我来提标准，这个棍儿多粗多细都是我来定的，你要不按照我的标准就进不来。所以呢，这样的话，苹果它正是因为对产业链有巨大的这个垄断性和巨大的主导性，所以它才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利润。这就导致它在整个手机行业也好，你在划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划安卓，对吧？安卓是个阵营，然后你发苹果是个阵营。安卓阵营实际上你可以认为是一堆人，很多公司在做很接近过去的那个产业链，但是呢，苹果产业链就是一家公司主导的产业链。你就想一想，而且整个苹果产业链显然比那么多公司加起来的安卓产业链的盈利能力还要好。那这个成功啊，它不只是一个产品、一个商业买卖的成功，它是对整个这个 产业结构的一个改造的成功。
1: 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关于库克的这个评价呀，以及相关的回述就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一下苹果呢，即将在今年9月1号新上任的 CEO

0: 叫做约翰特努斯。目前为止呢，他是苹果硬件管理方面的最高级别的经理。那邢科先生，关于苹果的下一任 CEO，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和大家做更加全面的分享？以及呢，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问，哇，这个苹果公司也罢，或者说这个地球上也罢，那么多 IT 科技领域的人才啊，为什么就选了特努斯来成为下一任的 CEO 呢？
1: 实际上在过去十年，我们也不断地吐槽这个苹果。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是这个无线模块。因为当年他这个无线模块换了之后，最后我们发现尤其在中国哈，很多地方那个信号很差，包括到现在为止哈，那个信号好像也在行业里它也不突出。
0: 嗯，
1: 那么像类似这些问题，就是说苹果在这个基础的这个研究方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哈，好像就是这个没有那么突出，就是缺乏这个锐利哈，已经开始给这个苹果带来一些困惑了。你比如说在这个 AI 上面， AI 已经喊了三四年了，对，这两三年前的时候手机就说出了是 AI 手机，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它的 AI 手机并没有说给人感觉就是啊，别人只是装了一个 APP， 它这个 AI 手机就是跟 APP 不一样，就没有看到这种真正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对吧？他没有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哈，可能库克呢，他更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成功者。
0: 嗯。
1: 那么未来苹果哈，它需要在底层技术上面可能还是要加强一下，而且在因为过去在硬件上面它确实也吃过一些亏。那么现在选上来的新的 CEO， 其实他就是一个从硬件出身的。那么硬件出身的特努斯呢？他相对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会让苹果具有一种新的特色。
0: 嗯，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哈，就是高科技公司啊传承的问题。就是过去哈，其实在90年代，就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刚和高科技公司刚起来的时候，其实一般人对高科技公司的一个认知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它的成功与失败哈，往往就决定于它那个创始人，就创始人的特色，后面我们把它一起。就很多人把它叫做基因，对吧？说创始人的基因呢，决定这个公司是不是能走得远，是不是能做得更好。
0: 嗯，
1: 所以很多公司哈，哎，当创始人的年龄大了，或者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哈，哎，这家公司就悄悄的就没了。比如说在90年代有雅虎，对吧？有很多类似这种高科技公司，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对，
1: 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创始人绑定的非常紧密。但是呢，在这个大概10年前后哈。其实整个高科技公司，尤其是美国这个上市的这一批公司里面，走出一条新的路线。你比如说像这个微软，微软之前是由这个比尔盖茨在主导的，后面他换来换去，现在变成一个印度籍的这个 CEO。
0: 嗯，
1: 这个整个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哎，高科技公司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出了一种可以传承的路径了呀。
0: 嗯，
1: 就是这个传承的路径，就是你看在这个。在这个库克身上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他这个传承不仅仅是说只是把原来的价值传承下去了，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进步。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个高科技公司他换这个主导者的时候，那么他的传承的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如果我们在过去哈，在过去成熟的工业时代，你发现 CEO 主要倡导是一个企业文化和企业的一些规则，那么他的继任者他不管什么时候上来的，他只要有这个对规则、对文化的一个认同，然后他有高超的这个管理技巧，他往往就能胜任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 CEO 的职务。但是呢，你发现高科技公司它不是这样，因为高科技公司它处在高度创新状态，它规则约束不了它。因为你要是按规则来，那手机你看一年一个变，你要出3年前的手机就没人买了。
0: 嗯，
1: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高度创新的情况下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就叫什么？叫代次传承。代次传承啊，就有点像，你比如说中国古代这个王朝啊，就是这选太子是一样的。选太子他不是说哈，我今天这个你看老爷子不行了，或者他想退位了啊，赶快在这个朝堂上搞个考试比赛一下，看看谁比第一，然后就上来当太子，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嗯，
1: 而是说哈，你看太子从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上一代的这个皇帝呢，他就开始培养，他觉得哎呀，这几个你看几个这个王子之中，谁适合接我的江山，他就开始培养。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哈。不同的皇帝新上来之后，他的特色跟上一代往往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要发挥他自己不一样。

0: 样的支出。所以呢，我觉得高科技公司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传承的概念。传承就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哈，它要提前布局。就是一家公司啊，他想把公司就是能够在这一任的 CEO 和掌门人下台之前，能够没有重大的冲突，能够稳定的运转下去，他要提前比较长的时间去培养这个继承人。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培养这个继承人哈，你并不是说去复刻一下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而是说实际上你还需要就是。他要发挥下一代人的一个特点。
1: 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科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1: 本期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侯马市曲沃县香汾县调研，爱乡纵情浓，文化共传承。我市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共度端午佳节。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邀请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兆征做专题报告，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刘兆征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为题，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指明了转型发展的方向，指明了转型发展的任务，指明了转型发展的底线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既有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又有理论厚度、实践力度，对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领会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转型发展的政治思想行动自觉，加快走出具有临汾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具有极大帮助和促进作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领袖嘱托，坚决扛牢转型发展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锚定转型发展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松劲，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突出坚定有序、持续走好转型发展的临汾路径，要深化能源转型，扎实做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综合储运大文章，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氢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快产业升级，扎实推动焦化、钢铁等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高端化发展，着力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要适度多元发展，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加提质赋能，努力在出精品上下功夫， 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系统集成，着力夯实转型发展的坚实保障，要加强顶层设计，既要乘势而上，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认真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健全完善一体衔接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通要素流通堵点难点，更要借势而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临汾，不断增强转型发展活力。要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茁壮成长。要守牢安全底线，突出抓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转型发展。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转型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会议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了统计法律法规。会议还就端午假期值班值守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外出请假报备等制度，加强信息报送，制定应急预案，强化重点时段、特殊地段值守备勤，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应对妥善处置，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政府副市长、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6月1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深入侯马市、曲沃县、襄汾县，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及防汛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扛牢守土之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汾河是临汾的母亲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市6个县市区，流域内人口密集、产业集中，是全市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王延峰先后前往汾河侯马下平网村段、曲沃高显段、汾阴闸门和府河入汾口段、襄汾城区段，实地查看水位水情和河道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汾河堤防建设和防汛备汛情况汇报，并沿河堤由南向北巡河，详细了解河湖长治落实情况。他叮嘱相关县市、相关部门要落细落实

0: 各级河湖长责任，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统筹做好护岸修复、堤防加固等工作，确保行洪畅通、安全度汛。同时要立足生态修复，持续推进河道治理与岸线环境提升，加快推动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努力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王岩峰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责任体系，扣紧防检救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指挥调度高效顺畅。要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及极端天气演变趋势，强化部门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河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城市易涝点、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一点一测管控，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提升应急备战和转移避险能力，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备齐备足防汛抢险物资，统筹布局专业救援力量，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确保突发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调研期间，王岩峰还听取了相关县市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落实各类惠民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2026年中考在即，6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我市部分考点，巡视中考考场准备情况。市领导崔少民、乔飞鸿、张崇辉一同巡视，市教育局、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王渊一行先后来到市第一实验中学、市第八中学校、市第一中心学校考点，认真听取中考备考情况汇报，深入安检通道、考场、考务室、监控室等场所，详细了解考场布置、服务保障、应急处置预案等考务工作落实情况。王渊强调，中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做到万无一失。要抓实考务人员培训，确保流程规范、操作熟练，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不断完善考点标识标牌，优化考生服务保障。要强化监控巡查，确保考场及周边监控无死角、无盲区。要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要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技防措施，坚决杜绝考生携带手机、电子眼镜、智能手表等各类违规物品入场，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舞弊行为，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据悉，今年我市中考报名人数为42559人，设17个考区、46个考点、1430个考场，其中特殊类型考生初二地理、生物学人数为860人，设17个考区、17个考点、37个考场。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0: 全程通过临汾广电官方抖音视频号听见临汾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赴这场邻里文化盛宴。学生邓康然：
1: 上台表演不仅锻炼了我，还认识了好多小伙伴。
0: 社区居民安心：
2: 希望用我们的节目传递温情，也祝愿我们的社区邻里呢常相聚，相处得更和睦。
0: 铁路东街道恒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飞：
3: 我们社区也将持续联动公职贡献单位开展惠民的文体活动，厚植文明根基，打造温馨和谐文明的社区。
0: 洪洞县广胜寺镇举办第四届艾草文化节，现场颇具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陆续上演，同时群众还能近距离感受艾草制作、传统钩编、尾龙制作、古壁画文创等特色项目，以及国家级非遗洪洞道情展演，切身感受广胜寺深厚的民俗底蕴与非遗魅力。洪洞老家堆绣非遗传承人杨小云：
4: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手工编织和我们的这个粽子相结合，在咱们中国人的眼里呢，它就是代表着孝道、和谐还有团结的这样一种传统美德。
0: 群众张瑜：
5: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中医药的文化民俗非遗，既能长知识又热闹。
0: 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市社会福利院、市轻易公益服务中心开展端午纵情关爱同行主题关爱活动，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指导下包粽子、玩头壶、制作香包，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曹继海：
6: 我们以传统民俗为载体，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温暖，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方公益力量，运心运情，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工作。
0: 在洪洞县手工钩织香囊手工作坊里，绣娘们正赶制端午订单，在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精巧立体的粽子香囊便跃然手中。洪洞县钩编艺人任秀玲：
7: 绿色的表示粽叶，这个浅色的就是那个糯米，我们运它来表示祈福，也象征着甜蜜的生活。
0: 当地手工香囊以原生态工艺、独特的民俗韵味，成为端午热销好物。洪洞县二姐手工坊负责人陈雅茹：
8: 六月份以来，我们这个手工香囊线上线下的订单都非常火爆，销至了广东、内蒙古，也走出了国门。同时我们配套的上线了一个五彩手绳，也非常的受欢迎，供不应求。
0: 在翼城县，品读端午古韵，共述清廉家风主题活动温情开讲，老师生动讲述了屈原的爱国事迹与端午习俗的由来，将屈原清正高洁的品格与清廉家风巧妙结合，引导孩子们理解正直、守信、勤俭的家风内涵。孩子刘怡欣：
9: 今天和妈妈一起共读端午故事，我也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孩子。
0: 家长王华丽：
10: 今后我们会以身作则，和孩子携手共建良好家风，让传统文化与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0: 侯马市侯北社区将便民服务融入节日，居民一边包粽子、剪纸，一边享受免费义诊。侯马市张村街道侯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敏：
11: 社区将继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邻里活动，切实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在曲沃县新沃社区，居民们拿起材料，在省级非遗传人的指导下飞针走线制作香包。曲沃县新沃社区党总支委员孟云云：
12: 不仅增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也让大家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共度端午佳节。
0: 在古县，市民们巧手制作端午主题的珍珠拼贴画，将艾草、龙舟等元素融入创意手工，在斑斓色彩中解锁端午的新潮文化味儿。古县文化馆副馆长段云娜：
13: 在动手互动中读懂端午文化，感受传统民俗里藏着的平安期许。
0: 汾西县第一小学组织学生前往僧念镇段村非遗文化展厅，开展端午香包制作。

0: 社会实践活动，现场指导老师示范箱包缝制手法，同学们专注动手穿针引线装填艾草，一个个造型精巧的箱包陆续完成。汾西县第一小学学生侯思雨：
1: 今天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箱包，从中我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祝大家端午安康，生活幸福。
0: 极限开展情暖夕阳关爱孤寡老人和守护童心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和儿童送上粽子、箱包、学习用品等端午慰问物资，让一老一小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福山县东街社区，一场专为老年人举办的敬老活动温馨上演，精彩的节目表演、趣味互动游戏和贴心的礼品，让老人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福山县东街社区居民王雨林：
2: 今天又是看节目，又是玩游戏，还领到粽子，社区的服务真贴心。
0: 在安泽县，套粽纳福、趣味射五毒、古风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吸引众多居民参与体验。大宁隰县举办包粽子比赛，选手们捋叶、填米、捆扎，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

0: 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0: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照照的歌就属于这种。开始不觉得，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后劲儿十足，纠缠你到每个深夜黎明。他能把一首歌词满是情思的《当你老了》唱得满腹赤子情意，也能把一首全篇无一字泄露情绪的《声律启蒙》唱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情人的爱意。这就是赵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笑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

当赵雷凭借成都比他的师父赵照更先一步红遍网络的时候，赵照仍然停留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阶段。尽管赵照的当你老了在2015年就已经爆火了一把，但歌红的后续仅仅给赵照带来了更多的音乐订单，从此吃喝不愁而已。他仍然是在为别人的主意服务，电脑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00多首歌，仍旧是无处安放。积压的作品起码有20-30张专辑的量，再不出唱片，我怕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完了。这是赵照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显示出来的犹豫。2012年的赵照发表专辑《操》，只有一个人赶到现场听他唱歌，但2019年的赵照发表自己的新单曲《半夏》时，却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奔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为他撑场面。仿佛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十八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地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地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二十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买棉被，只能冻出了肺炎，咳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2012年，他发表新专辑《操》，跑到南京唱专场，最后就来了一个观众。但他觉着对着一个人唱，能够避免自己对着椅子唱的尴尬。谁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呢？也挺好的。那人买了我两张专辑，我俩现在成了好朋友。如果现在说有人说买两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那年央视梦想中国栏目邀请赵照参与节目，但因为肺结核他失声了，无奈错过了这次机会。迫于生计，赵照到处为别人写歌作曲，而且都是匿名的。因为文笔比较好，他写的歌也会被大公司和知名歌手收录。不过除了赚点稿费，别的名利都没获得。靠着这些稿费，赵照还是摆弄出了几首自娱自乐的曲子，比如说一把破吉他1999。歌里唱到，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边说边唱似的，用自己那把吉他伴奏那时候的迷茫、懵懂又兴奋的青春。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赵。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赵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赵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赵3-4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照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照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照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照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照成了赵雷的师傅，他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照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想起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赵照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照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照。2014年，赵照参与并量身定做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照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照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照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一个多月，才最终获得了余光中家人的认可。直到中秋晚会上再次唱起，赵照仍然记得自己当初在写歌时被朴实文字所触动的瞬间。

从前听民谣，每听一首，每听一个音乐人，几乎都要感叹一句，可惜不火啊。现在那些曾经被惋惜过的民谣音乐人都火了，只有赵照好像仍旧被留在那个音乐世界。一直以来，赵照都极力避免外界给自己打上各种标签，这是因为在种种喧嚣之下，他仍愿意固执地守着一种自我主义。喧嚣是他们的，好在赵照的世界里还有音乐和自己。早过不惑之年的赵照依然像当初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拼，那么在乎自己的音乐之路。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赵照的那颗滚烫炽热的音乐之梦估计这辈子是没法泯灭了。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赵照，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西安路999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皇上现在下了一个诏令，招抚山东道宋江。宋江怎么样？不理。宣和2年的初啊，宋江的起义军由这个龟蒙山区向清、齐、善、蒲，就是现在的山东的益都、济南、单县还有濮阳一带转移啊，对这个京城开封造成了这个威胁。徽宗闻讯十分的惊慌，赶紧将这个舍州太守曾孝赟调到了青州当知州，严加防范。但是曾孝赟的部将以这个大雾有毒为借口，擅自把这个把守的兵啊从这个要道口转移到了山谷间。宋江坦得明白，一举攻克青州城，威震山东。徽宗急得坐卧不宁，茶饭难咽。亳州知州啊侯蒙这阵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这个奏折呀一共是4个字，臣治贼计。等于是说呀，我说一说，就是臣呢、尔东臣的臣，那意思呢，我说一说治贼的这个计策。在这个奏折当中啊就说了，宋江等在黄河以北和京东一带横行无阻，数万官兵都不敢碰着。那是因为宋江有非凡的才能，与其用武力镇压，倒不如赦他无罪，招降宋江，然后用宋江去攻打方腊。哎，皇上一看侯蒙的奏折，夸他是个忠臣，立即命令侯蒙任这个东平府，就是现在山东东平，为这个东平府的知府，执行这个招降的策略。可是侯蒙还没到任，哎，死了。怎么死的？病死的，嗝屁朝凉了。宋江知道官军的力量远远大于起义军的，你光是硬拼，你碰硬的必然吃亏。于是他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术，率领着起义军进入淮南地区攻打淮阳军，又转战京东、江北，向这个楚州，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海州，就是现在的江苏新海连市，这些个地区挺进。楚海二州，这是宋朝的储粮运粮的要地，向楚海进军就可以说掐断了大宋朝的搬运粮道。但是起义军进到了宿阳的时候，遭到了该县县尉王时新的这个抵抗，伤亡惨重。2月，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张叔夜去招降宋江。单说这一天，张叔夜派出了兵卒啊，探知起义军正在攻夺11家官家的大船，装满了货物，停在海边准备起航。张叔夜乘着天黑，自海州城至这个海岸10数里布下了伏兵，又出轻骑到了这个海岸，伏兵手中均备有这个火把。等到深夜，张叔夜立即命令伏兵迂回到了船上，

将火把点燃了，扔到了这个船上。此时东风劲吹，风助火威，火借风势，船上的货物立即燃烧起来，噼里啪啦，火光冲天。宋江一看，到了这阵就知道这是敌人啊，偷袭破坏，立即嘱咐大队人马扑了上。就这么一来，恰恰中计。张叔夜一声令下，战鼓雷动，四下里埋伏的宋兵与起义军在这个海边上展开了激战。起义军在明处，宋军在暗地里。起义军呢，只顾向着着火的大船冲去，哪料到背后受到了攻击，一霎时被打得七零八落，一名副将也被俘虏了。说这阵张叔夜大声的晓谕宋江，宋江尔等听真，你等背叛朝廷，打家劫舍，骚扰地方，实属罪大恶极。今日皇恩浩荡，只要肯受招安，不但赦尔等无罪，还保你等升官发财。倘若知你不误，咎由自取，你就没有一点后路了。宋江看着着火的大船呢，起义军所聚财物都快要烧光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船，你就是插上翅膀都难以飞出去。于是宋江厚着脸皮回答张叔夜，臣宋江拜谢太守不斩之恩，愿受招安。宋江投降了，但是守在水泊梁山的好汉仍然在斗争。公元1121年，主持扩公田的大官谁呀？这是个宦官，叫杨戬，他病死了。另外的一个大宦官李严呢，接替了他。李严对水泊梁山的蒲、鱼、和、欠各个行业仍然敲取这个重税。公元1124年，蔡居后任这个运州知州，曾经诱杀梁山好汉500人呢，战斗仍然在激烈的进行。渔民张荣领导的起义军在水泊梁山建立了一支拥有数百只船的水军，在这个芦苇荡里穿来穿去，神出鬼没的跟官军斗争。这个宋江啊，投降了朝廷之后啊，有的说他们去打过方了，也有的说他们参加了征辽。但是你甭管怎么说呀，后来宋江等受不了官军的压迫，再一次举行了起义。公元1121年，折合存呢，在这个镇压方腊起义的余众以后啊，又去镇压这个宋江。经过一个月的这个斗争，宋江的起义军啊又失败了，宋江呢最后也牺牲了。方腊、宋江起义虽然说啊都被镇压了，但是起义军在两浙、京东、河北、淮南等广大地区啊，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农民起义仍然一浪又一浪冲击着宋朝的黑暗统治。这个农民起义不断的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啊，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个时候，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她的奴隶制时代。公元1115年，女真贵族首领阿骨达，也就是完颜敏，在这混通江边建立起了女真奴隶制的国家，号称啊叫金。金国呀，建立之后立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在这种啊复杂的矛盾当中，徽宗跟蔡京同贯密谋，联金灭辽啊，乘机收回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公元1118年，大宋朝派遣武义大夫马正出使金国。马正啊，扮作一个马贩子，一路上他是走一路探一路，探听金国的虚实，企图同他们建立军事联盟，南北夹攻大辽国。自从这个马正与金朝打通了关系之后，两国的使臣呢多有来往，因为陆路都被这个辽国呀阻隔了，使臣来往于啊都是从这个海上走，并且经过登州，就是现在的烟台。正值清廉的老臣宗泽呀，此时担任登州的通判。作为州郡的副长官，他常常接待来往的宋朝的使臣。他了解到宋朝的政策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他跟使臣们说，我们大宋如果说不能自己立住脚跟，收复失地，即使对辽作战得胜，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金朝还会乘机而入，岂不等于前门巨虎，后门进狼吗？说这些个话传到了京城，有人添油加醋的，就说啊，宗大人诽谤朝廷。有些个权贵大臣们在私下里嘀嘀咕咕，以为宗泽碍手碍脚，想要惩治这个不安分的地方小官。宗大人啊，听到风声并不害怕，自己立得正，不怕影子斜，只可惜当朝皇帝缺乏远见，让这些个只知为自己谋私利的昏官当政，国家这就要被断送。因此心情十分的沉重，他回想自己在宦海沉浮20多年，总和朝廷的当权者不对心思，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头发白了大半了，何必再跟那些个不通事理的家伙们去纠缠。罢罢罢，干脆养老去吧。想到这儿，铺纸添笔写了一封辞职书交给上司，然后整顿行装迁到了东阳去做老百姓。东阳就是浙江啊金华县。封建皇朝啊，按照他们的主张行事，公元1120年宋金商定联合进攻辽朝，金兵负责攻取辽朝中京大定府，宋朝攻取燕京细金府。灭掉辽朝以后，宋朝将原来献给辽朝的税币全部转献给金朝。宋徽宗跟他的那些个臣子们一心打算依赖金朝啊，乘机取利，根本就没有做战争的准备。公元1122年，金兵攻陷辽的中京西京以后呢，辽朝的天祚皇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呢被这个辽臣拥立称帝。说这阵徽宗任命童贯做这个统帅，蔡攸作为副统帅，领兵伐辽。宋将钟师道、新圣宗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这个辽将耶律大石杀得大败，带领着残部退守到了雄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雄县一带。辽兵紧追，一直撵到了雄州城下，还大骂不止。徽宗得到情报，又吓得直冒冷汗，赶忙下令班师。咱说要简言，这个金兵啊，他是一天一天的逼近这个汴京。宋徽宗呢，惊慌懊恼啊，拉着蔡攸的手啊，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背信弃义。说到这儿，气色昏迷，跌倒在这个玉榻前，群臣立即手忙脚乱，把他抬上这个玉榻，灌药救治。徽宗渐渐的苏醒了，向左右索要这个纸笔，然后自己走到了这个龙书案前，写下了传位东宫，因为这个太子啊住在东宫。他写下这四个字交给蔡攸，蔡攸啊不便多说，于是命令吴敏草拟这个诏书，正式宣布禅位给太子赵恒。这就是宋钦宗了。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为啊太上皇。徽宗、蔡京、童贯等等的下台以后，自知啊民愤极大，罪责难逃，便以烧香为名，由这个童贯的亲军20000人护送逃出东京，跑到了亳州。徽宗又从亳州逃到了镇江，但是朝野官民纷纷的来揭露蔡京、童贯的罪行。咱说要简言，钦宗在这个群情激愤的形势之下继位，不得不在这个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正月，下诏亲征金兵，命令李纲为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吴敏为这个知枢密院院士，亲征行营副使，开封府尹聂昌为这个行军参谋官。这个钦宗啊，只是迫于形势跟这个舆论的压力，不得呀不做出亲征的部署。其实啊，他并不想真正的抗敌，而在这个朝廷当中，以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为代表的投降派还占有很大的势力。白时中、李邦彦建立亲宗，弃城逃跑，到这个襄州、邓州去躲避。这个李纲听了之后很是生气，请求上殿与这个亲宗面议。
李纲啊，对这钦宗就说了：“陛下如今是一国之主，

后君皇帝将国家大事全部得托付给您，您要是走了，朝廷谁来做主啊？这个钦宗啊，被问的瞠目结舌，白时中在这儿搭了腔了。汉黎部的兵马已经渡过河了，都城眼看守不住了。李刚啊，瞪了白时中一眼，天下城池没有比首都更重要的宗庙社稷，百官万民全在这儿，即使敌人打来了，那就能把他扔掉吗？把他扔给谁呢？钦宗茫然的没了这个主见的看了看众臣，双手一摊，那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李刚一听，上前一步，坚定地说：为今之计，莫如整顿兵马，激励将士，号召城内百姓居民同心协力，死守城池，以待秦王之师。钦宗一听，从这个龙椅上站起来，渡了几步，仍然左右为难的样子。他对李刚说：以你的主张要坚守京师，可是目前朝中大臣军部习军事，谁能领兵啊？李刚一听，毫不客气地说：朝廷以高官厚禄供养大臣，就是为了用在国家危急之日。白时中、李邦彦两位宰相虽然说是士人出身，不懂军事，但是以他们的职位跟这个权势站出来，带领将士们抗御敌军，责无旁贷。白时中啊，空有名号，确实一点都不懂这个军事，所以说他一听李刚这么说，又气又怕，连忙啊，脸红脖子粗的反咬了一口：难道李刚你就不能领兵出战吗？李邦彦这阵也在旁边旁敲侧击，打这个边鼓啊，白大人所言极是。李刚啊，其实早已料到了白时中啊，滞留只会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怎能承担艰难的重任？如果真让他们负责啊守城，势必会把这事情弄糟。因此他毫不示弱，对着皇上说：如果陛下以为臣能胜任军事，情愿以死报国。钦宗一听，哎呀，太好了，随即任命李刚为这个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任命枢密院院士李卓为副，领兵守城。按照宋朝的老规矩，皇帝封官的同时也要按照官级大小赐给相应的朝服。说这一回啊，由于钦宗啊内心慌乱，竟然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李刚到了这阵，不得不提醒他：陛下，我穿着这一身低级官员的绿色官服，怎能上城调动兵马？恐怕……徽宗一看，对对对对对，赶忙的任命内侍给这个李刚送来了一套右丞的袍带。可是白时中啊，仍然坚持逃跑，避开敌人。徽宗啊，也想让李刚留下守城，自己可以脱身。于是他把自己要走的意思就告诉李刚。李刚当然不同意，再三的向皇上说明君主坐镇京城的坐着，并且苦口婆心的给他讲这个历史的故事。讲谁的故事？唐明皇啊。唐明皇听说潼关失守，就逃亡四川，结果使这个宗庙社稷毁于贼手，好几年都收复不了。现在金兵刚刚渡过黄河，我朝军队过不了几天就会云集京都，陛下怎能轻易的就出走，重蹈唐明皇的覆辙？如果说陛下车驾一走，城内必然发生混乱，臣虽然说留守，但是也无济于事，那么京师啊就变成废墟了，请陛下三思。这个钦宗一听李刚讲得很恳切，稍有回转之意。可是这阵宫内有人报告：陛下，皇后贵妃的车驾已经上路了。哎呦，李刚一听啊，到这阵直抖楞手。钦宗这阵又变了卦了，马上降下御座：朕不能再留了，就是京城丢了，朕仍然可以到这个陕西起兵，再回来收复失地，现在怎是非走不可。说完了，急急慌慌的往外就走了。到这阵李刚也急了，一把薅住了龙袍，流着眼泪：陛下万万不可去，臣愿死守京城啊。说这阵钦宗啊，这嘴里头诺诺的说道：朕托清流经带兵御敌之事，就全靠你了。就在这阵，燕王、越王两位亲王
来对钦宗说，目前宗室人心惶惶，我们两家是坚决不走的，偌大一个京城，金兵一时怎好攻破，望陛下制止皇亲国戚逃跑，以安定百姓，安定臣子之心呢。这阵殿前司也派人来报告，陛下禁卫军士气高昂，都愿死守京城。钦宗啊，这阵又犹豫了，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决定南逃。这天午夜，钦宗把这个心腹大臣跟这个宰相找来，准备一大早就走。白石忠啊赶紧附和，陛下还是早些离开为妙，即使要同守京城，也不必由皇帝亲自持戈上阵。此次臣愿保圣驾，出幸邓襄还出幸呢，你说逃跑不就完了，以后别人说起都推在臣的身上就是了。天色刚明，东华门外车马喧哗，人们紧张地跑来跑去，几十辆大车满载着金银珍宝，禁卫军呢披挂铠甲，整装待发，皇帝的专车已经套上了骏马。钦宗是一夜未眠，疲惫无神的从宫中走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的这个随从。宋钦宗正准备登辇呢，李纲闻讯急步赶过来，一把拽住了马佩，气呼呼的直问这禁卫军，你们是愿意保国家，还是愿意跟着皇帝撤退？卫士们齐声回答，我们愿意誓死保卫国家。李纲赞许的点了点头，转身跪在了钦宗的面前，陛下已经答应留京，怎么现在又要走啊？请您想一想，六军亲属均在京城，将士们跟您走了，万一中途散了回来，谁来保护陛下？而且敌人骑兵已经很近了，如果敌人知道了陛下成年不远，驱马急追，陛下又将如何的御敌？这岂不是不安全，反而遭到危险吗？钦宗啊，忙把这个李纲扶起来，又感觉到为难了。白石忠这阵抢上一步，气冲冲的对李纲说，哎，李大人，现在强敌兵临城下，京城指日可破，皇上的安全你能保证吗？李纲挺胸反驳道，目前城中精兵数万，人民百万，军民同心，谁说京城会失守？就在这阵，李邦彦过来质问李纲，你能保证京师万无一失？李纲一听反问道，你以为逃走就会万无一失吗？你可以问问禁卫军，他们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走。白石忠跟李邦彦呢都不敢问。这阵李纲又一次大声地问禁卫军，现在大敌当前，你们是愿意固守京城，还是不战而逃？众将兵们到了这阵齐声回答，我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还往哪里逃啊？有道是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愿意坚守京城，绝不让金兵占领。钦宗感悟，只得把中宫皇家家属召回了京都，停止了出走啊。李纲立马传旨，李纲传旨，对，你别说错了，不是，代皇帝传旨，卫冕六军、李纲、吴敏等宣布决策固守。这阵李纲大声地说，皇帝旨意已定，再说敢走者斩。将士们感激涕零的说，这阵跪伏在地，山呼万岁。这阵钦宗啊罢免了白石忠，用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又命李纲为这个亲征行营使，并且允许他在用兵当中可以见机行事，不必事事奏禀皇帝。李纲一听，赶忙派人呢准备防守京城四壁，用百步兵法防备，每壁用正兵12000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40000人，中军8000人，分支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城外的粮仓，又装备各种守城的武器工具，3日之内这个设备设施啊草草完成。怎么草草完成？来不及时间了。
韩礼部这是已经率领着金兵到达了东京城外，一支金兵啊。

0: 撑着几十只的小船沿河而下，是进攻宣泽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3: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金兵啊现在进攻宣泽门，李刚已敢死的士兵2000人，这就等于敢死队了。布列城下用这长钩搭住了敌船，投石的攻打，要在小河流当中排置出了这个木叉，搬运蔡京家里山石，堵塞了这个门道，使这个敌人的船只没有办法前进。宋兵乘机斩杀了金兵200多人。到了夜间，李刚又命令士兵下到城下，杀入金营，斩杀了敌人头目10余人，兵士200多人。这个汉不离啊，他孤军深入，本来打算速战速决，一举拿下汴京，没想到李刚啊防守严密，使全军呢吃了大亏了。汉不离啊既无补充，又无后援，如果说等各地亲王师到来，那就更危险了。于是他准备勒马回撤。那个先是啊叛辽后又叛宋的郭药师啊说，这阵赶忙劝阻，哎，不可不可，自古用兵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如果说咱们撤退，宋兵就会乘胜追击，其实宋朝并不可怕呀。他们朝廷内部分成了战跟和两派，亲宗跟这个宰相早就想求和，咱们只要是派人去威胁他们，就让他们割地赔款，咱们就可以满载北归了，这是上策呀。郭药师对大宋朝内部的了解透彻，亲宗跟这个李邦彦确实在暗地里策划割地求和呀。汉不离果然按着郭药师的计谋派出了密使李邦彦，匆匆上殿禀呈这个钦宗：陛下，守将何贯报告金营的密使暗示，只要咱们去犒赏金军，他们就答应撤军不再攻城了。依臣愚见，不如破费几文钱答应他，这钱将来在这个租税上补足了就是，免得在京城再打大仗。钦宗这阵巴不得这样处理，免得日夜提心吊胆，于是回答李邦彦：先卿说的极是，立即派人同他们议和。李邦彦奉了密旨赶到都堂宰相办公的这个地方去找张邦昌。张邦昌于是派了员外郎郑望之以这个工部侍郎的名义到金营进行谈判，说这阵李刚正在

城上同将士们策划守城的防务，突然就听见有这个金营已经派了密使来诱降，于是就断定这是李邦彦在捣鬼，于是心急火燎的跑到殿上来。钦宗知道这事情也瞒不过他，于是对他说，金营派了使者来议和，要求本朝派大臣去谈这个条件，朕以为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转祸为福的事情。李纲一听啊，陛下汉不离狡诈异常，叛将郭药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贪欲极大呀，他们要求咱们割地送银子，咱们还靠什么立国呢？朝廷既然已经答应派人去谈判，那就请陛下派我去对付他们。哎呀，卿性情刚烈，不可前往啊。钦宗啊，决定派出了李悦为这个记忆使，郑望之为副使，前去这个金营。这个李纲啊，又对皇上说，安危在此一举啊，臣恐李悦怯懦误了国家大事。但是钦宗不听，等到李纲退了朝，钦宗啊秘密地告诉李悦、郑望之，到了金营可以答应给金国增加岁币。什么叫岁币啊？就是年岁的岁，金银币的币。也就是说啊，给钱3500万两，犒赏军银呢，3500万两为这个议和的条件。又命带去黄金10000两，还有国酒等等的，送给汉不离。李悦、郑望之这两个人到了金营，但只见汉不离啊面南而坐，两旁站立着武士，持枪持刀啊，面带杀气，不觉得胆战心惊。汉不离一瞪眼，厉声地说，你家京城旦夕可破，我为保存赵家的天下停兵不攻，你必须知道我的大恩，答应我提出的条件，我这才撤兵，否则立即屠城，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说完了，他从这个身上取出一张纸，交给了李悦，这就是议和的条款，你带回去吧。李悦这个展纸一看，冷汗直流啊，也不敢争议，低声下气的捧着可就回来。这纸上提出什么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各万匹，缎500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何家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送往金营。说两个人奏明皇帝之后，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纲一听就火了，他们索要金币这么多，就是搜刮全国恐怕也不够，更何况都城里面一时哪里找去，没有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10余郡的屏障，割去之后还怎么能够防御敌人？至于派遣使者，宰相可以去，但是亲王不能去。钦宗一听，据卿说来，没有一条可以答应，若京城失陷，那怎么办是好？李纲一听，陛下为今之计，先派人去谈判，同他们拖延时间，等到秦王之师从四面集中京都城下，不怕敌人部队到内置，再跟他们议和，也不至于有这种无理的条件要求啊。李邦彦一听，敌人既然狡诈，怎能容咱们再拖延时间，现在连都城都难保，还论什么三镇？张邦昌这阵也是随声附和，赞同议和。李纲啊，还想再辩论。这阵钦宗啊，连连的摆手，卿且出去管理兵士，容朕裁夺。等到李纲一退出去，李邦彦、张邦昌这两个人竟然啊，敦请这个钦宗派遣沈悔同这个金国使臣一同到这个金营，把这个汉不离的条件一一的答应下来。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此时啊正好住在了京师，他听到议和的情况，对钦宗说道，今人既然提出让这个亲王出人质，
陈为宗社大计，岂能回避？他这么一说，解除了钦宗啊心头的一个难题，于是命令赵构为这个军前记议使，张邦昌为副使，出使金营。等到李纲知道，再想阻止都来不及了。按照这个合约，北宋朝廷啊，每天啊都得往这个金国运送这个金帛，而金人的贪欲还不能满足，常常派兵到边界上进行抢夺，围困京师的韩不离的这个军队，更不想撤退了。宋朝的万民百姓对金人恨得可以说是咬牙切齿，对朝中的奸相骂的是狗血喷头啊！四方秦王师陆续的到来，山西名将从师道德高望重，人称老从啊，还有姚平仲、帅敬元、秦凤两路兵马入京啊，各路大军加在一起，约莫有20万。从师道拜见了皇上之后说道：“臣到安上门，就见了宰相李邦彦，他说对金议和已定，敢言再战者杀。臣以为这步棋，哎，走错了。”京城周围80里，城高数丈，柴草充足，人心抗战，为何讲和呢？钦宗啊，他也说不出理由来，只是不好意思地说：“哎，已经言和了，怎能失信？”李纲一听，插言道：“金人进攻我朝，就已经不存在什么信义了。金杰城下合约本来就是七尺大炉，又有何信誉可言呢？”从师道一听，何意不便公然撕毁，但是敌人索取金银可以不给，河北之阵也不割让，如果敌人再不退兵，就同他决战。钦宗这阵被说的没了这个主意，正巧李邦彦进了殿了，还没等李邦彦坐下，从师道就冲他质问道：“京城如此固若金汤，守备又很严密，你们为何还得向金兵求和？”李邦彦厚颜无耻地说：“因为国家没兵啊，这不是迫不得已才进行讲和吗？京城兵虽不足，但是有民众百万，可使他们接受训练进行守卫，你怎么说无兵呢？”这个李邦彦也不敢多说呀，等到从师道李纲退出去之后，他与这个皇上钦宗密议，成立一个宣抚司，以这个从师道为这个宣抚司使，姚平仲为这个都统制，统领着四方秦王军。李纲呢，率领行营司的左、中、右三军，让他们分兵作战。虽然说后来保住了这个京城，但是到了公元1127年，詹邯呢率领着金兵终于啊攻克了这个汴京，大肆搜刮金银财帛，掠走了这个徽宗、钦宗还有亲王后妃、百宫妓役、内侍、僧道、妇女、衣仆等等的充当奴隶，又抢劫了宫廷内的仪仗、天下州府的图纸、文籍、天文仪器、乐器以及各种的珍宝，维持了168年的北宋王朝从此灭亡。在这个东京的皇室人员全部被掠走之后，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这个冀州，还有兵士8万多人，金兵的先头部队到达东京的时候，钦宗啊曾经命令赵构呢为这个河北兵马大元帅，当时磁州的宗泽呢为这个副帅。宗泽啊是在这个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钦宗登位之后被召回京城的，这阵已经啊68岁了。他坚决的主张抗战，他被这个钦宗啊派往了磁州，在那里招募这个丁壮进行训练，打造兵器，要把老年妇女们组织起来修补这个城墙，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相州守臣啊汪伯彦是一个投机拍马之徒，他听到康王赵构来到了这个磁州，借口磁州不安全，
迎奉康王驾临相。

当场为大楚皇帝。金军一走，宗泽主张对这个叛徒严加的惩处，赵构却下令让他按兵官变。宗泽啊很生气，上书给这个赵构，张邦昌公然窃居帝位，入居皇宫，这是凶恶的罪魁，叛逆，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激励天下忠臣义士。他还劝赵构，你出来当皇帝。这个张邦昌啊，做了几天的傀儡皇帝，滋味他也不好受。他既得啊向这个金呐、称臣，又遭到广大人民的怒骂，所以说金兵一撤，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为帝。张邦昌啊本来就是金人扶植的，金兵撤走，他这个大楚皇帝也就没了靠山。为了保全他的地位，果然是自动退位，也是拥护赵构来当皇帝。就这么，赵构到了南京，就是商丘，不是现在的南京。到了这个商丘的应天府称帝，这就是宋高宗。此后这个宋朝就称为啊南宋。南宋王朝所采取的这个政策跟这个北宋啊其实没两样，仍然对金的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啊残酷的镇压。赵构刚上台，看到人心不定，不得不做出点抗金的姿态，启用了抗战派声望最高的李纲呢作为宰相，又任命李纲推荐的老将宗泽为这个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实际上赵构最信任的是黄潜善跟这个汪伯彦，他启用啊原来的副元帅黄潜善为这个中书侍郎，汪伯彦呢执掌兵权。他们这些人在朝廷形成了一个投降派的集团。这个李纲一上任就提出十余条抗金救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要求严惩张邦昌这些个卖国的汉奸，破格任用抗战的将士。他还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募兵买马等等一系列的建议。高宗啊可是没实行啊。可是这个北宋灭亡之后，河东河北地区的人民自动组织了抗金的武装，英勇杀敌。李纲向皇帝推荐了在两河人民当中素有威望的抗金的将领张所作为这个河北招抚使，傅亮为这河东经制使，让他们呢招募义兵继续抗金。这些地区的人民呢、一听啊踊跃的响应了。然而啊，高宗跟他的父兄一样，可不想抗战，他采纳了黄潜善、汪伯彦的建议，干嘛继续南逃。李纲一听极力的反对，对皇帝说，天下的精兵剑马都在西北呀，皇帝应该回东京去。宗泽老将在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也要求皇帝您回去。高宗呢，赵构他一面的安慰应付李纲，一方面任命黄潜善为啊右相，与这李纲啊并列相位，实际上是准备让这个黄潜善来取代这个李纲。在人民抗金的力量当中仍然不断的扩大当中啊，其中驻扎在开封城西的一支队伍的将领，这支领头人是谁呀？岳飞呀。岳飞是河南汤阴县岳家庄岳和的儿子。在他诞生的时候，岳家屋脊上有一只大鸟叫了几声啊，可就飞走了。岳和啊就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飞，字鹏举，那意思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之后举翅高飞，鹏程万里。哪知岳飞生下来还不到满月，黄河北岸内黄县发生了大水，岳飞的母亲姚氏抱起岳飞坐在一只大缸里，顺水漂流，漂到了一个可以着陆的地方，这才得救。这少年时代的岳飞非常的聪明，读过的书牢记不忘，他特别喜爱读的是左氏春秋还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这三部书。他从小又喜欢练武，擅长射箭，在自己的师父周同的指导下，他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他很早就立下

0: 报国之志。他的母亲姚氏是一个有文化的妇女，在这个岳飞啊从军前夕取出一根啊绣花针来，让岳飞跪下用钢针在这个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自从金兵南侵，这个岳飞就想从军保卫宋朝的大好的河山。当这金兵包围了东京，钦宗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令他招兵买马快去解救东京的时候，大元帅府设在了这个相州，岳飞就是在这阵应召前来投军的。后来正当河北河东人民组织这个民兵抗金的时候，新继位的高宗却到了长安、襄阳和这个扬州去巡视去。岳飞啊很是生气，当即上奏皇帝要求收复失地，反对向南方逃跑。黄潜善、汪伯彦看了这个奏章啊，不但没给皇帝看，把岳飞的军职啊也给撤了。直到宰相李纲推这个抗金将领张所做了河北招抚使，张所手下有一个叫赵九龄的，跟这岳飞啊十分的相好，俩人啊投缘对劲儿，乘机将这岳飞啊推荐给了张所。岳飞呢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九月间呢，张所帐下的都统制王彦率领岳飞一共是7000将士向魏州的新乡县进发。新乡县境内的金兵啊这个势力很大，王彦先将部队驻扎在了附近的石门山下等待时机。岳飞怀疑他想啊投降这个敌人，不但当面斥责这个王彦，还自己啊带领着自己的这个兵马夺取了敌人的帅旗，活捉了敌人的千户，收复了新乡县。后来敌人来夺这个新乡，岳飞不得不突围啊，在这个战斗当中他单人匹马闯入了敌阵，刺死了金兵的元帅黑风大王。他虽然说打了一些个胜仗，但是与这个王彦失去了联系，这个粮食渐渐的断绝了，不得不跑到开封来投这个宗泽。岳飞违反军纪不守纪律的行为早由这个王彦报告给了宗泽。宗泽认为岳飞确实武艺高强，胆识过人，勇敢善战，但是违反军纪这是不能够容忍。他正要拿下这个岳飞问罪，此时岳飞正好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接受宗泽的指挥。宗泽严肃地对他说，你过去虽然说立过战功，但是违反军纪这是要受到处罚的。现在且念你出于一片的爱国之心，又是初犯，现在赦你无罪，你要为国大罪立功。这个岳飞在离了主帅以后吃了不少的苦头，听了宗泽的这个教训愧悔交加呀，慌忙答应小将愿意痛改前非。建炎元年的12月，金兵进犯黄河北岸，一部分进犯了涿城，这个涿城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省盐井县。一部分刺激渡河西犯这个泗水，宗泽命令岳飞带领500名骑兵抗击进犯泗水的敌人。宗泽对他说了，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作战本领的人，所以说没有追究你以前的这个罪过，现在你是立功之日，你要多动脑筋，万万不可轻率从事。岳飞领兵到了泗水关，一名金将根本就没把这岳飞放在眼里。岳飞拔剑在手，瞅了个准，拉开硬弓，嗖一声把这个金将射于马下。金兵一见自己主将都死了，就知道这个年轻的宋将非同小可，纷纷是掉头逃跑。紧接着岳飞在这个祖损渡同金兵交战，眼看自家的军队粮尽援绝，没办法坚持了，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挑选了300名精兵埋伏在前面山下。到了半夜，他命令每个士兵各拿两把柴草统统点起来。敌人远望以为是宋朝的援兵到了，慌忙奔逃。 岳飞乘着敌人大乱，立即的领兵追打，把敌人打了大败，回到了东京啊。宗泽一见岳飞确实智勇过人，就提拔他当了东京留守司的统制。这个岳飞啊，虽然说立了功了，但是他每次作战可不都是按着兵书上的兵法列阵的。宗泽啊，就给他拿了一份阵图送给这个岳飞。你虽然说勇于野战，但是不合于古人的兵法，你今后如果做了大将，绝非万全之计，我劝你按着这阵图仔细的研究一番。岳飞恭敬的接过了阵图啊，回到住处认真的翻阅一遍。过了几天，他去拜访宗泽，谈了自己的看法。古今不同，怎能受这阵图的局限？兵家之要是在于出奇制胜，猝然同敌人相遇，怎能来得及按图布阵呢？更况且我今天是一员偏将，带兵不多，如果摆阵，敌人就会一目了然，如以铁骑从四面包围，岂不是全军覆没？宗泽想了半天，不由得喜上眉梢啊！哎呀，看不出这个年轻的小将倒真是有一套切实的这个体会。他对这个岳飞点了点头，很赞同地说，你的话是正确的。这才引出老将军宗泽爱惜人才，爱护部将，保卫华州，潜伏后继，收服辽将，足智多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

0: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祈祷一场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撞，怎么找不到结婚的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让人感动的、很有励志作用的体育影片《夺冠的故事》。《夺冠》是由我们制作有限公司摄制，由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还有中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影片在2020年9月25号上映，2020年11月28号，影片获得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摄影3项大奖。这部影片的故事跨越35年，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重返世界之巅，致敬几代功勋，再现中国女排这支王者之师一路的荆棘与荣光。在导演陈可辛看来，《夺冠》是一部用中国女排精神拍的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带有使命感的影片。影片展现了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也诠释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沉浮、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经历。影片高度还原了3场比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影片最后延期放映，最终获得了8.36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时间回到了1979年，在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一个非常平常的一天，队员们的艰苦训练终于结束了。球馆里只剩下还在练力量的年轻队员郎平。彭昱畅饰演的陪打教练已经累得瘫坐在地上了。
7: 大家都练完走了啦。钢铁不是一天可以练成的。哎呀，晒了。
8: 好啦，
7: 反正你也举不起100公斤，明天我就跟教练说你举到了，我先去吃饭了。
6: 说完，陪打教练挣扎着起来准备离开，这时郎平又去举杠铃。
7: 哎，你干嘛？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快放下来。
6: 郎平坐下来跟陪打教练讲起了自己。
9: 我18岁就进了国家队，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
2: 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没想到进了国家队，我连球都摸不到，老队员技术都比我强，除了能比别人吃苦，我还能干嘛？可在这儿每个人都能吃苦，我连这个也赢不了别人。我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一万年太久，指正朝夕。
6: 说完，郎平起身准备离开。
7: 打定就打，打不定就走。
6: 听了裴炼的话，郎平又站住了，凝望着不远处墙上挂着的国旗。
2: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7: 你一个替补，先打上主力再说吧。
2: 我深蹲已经超过100公斤了，我明天就可以碰球了。
6: 第二天一大早，郎平就气冲冲地来找教练。
2: 教练，你为什么还是单把我一个人撇出来？
8: 陪他靠一半次球。
7: 好。
2: 你答应过我，蹲够100公斤，我就可以参加分组训练了。
8: 你是蹲够了100公斤，可是他们比你蹲的还多。你扣10000次球的时候，他们已经扣了50000次了。
6: 说完，教练走开了。
2: 帮我接球！
6: 他朝着球往对面的队友大声地喊道：“
9: 上手飘球，弧度再高一些。”
2: 再接一个！
9: 回避动作放松，腰背挺直，击准球。
6: 教练慢慢地转过身，对着郎平也是全体队员说：
8: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1000000万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6: 1981年，经过魔鬼般的艰苦训练，中国女排终于来到日本参加大阪世界杯决赛，一举战胜日本队，夺得首个世界冠军。随后的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成为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5连冠的队伍。1987年，这时的郎平已经退役，远赴美国留学。曾经的陪练也成为了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教练，他带领队伍在2003年重新获得世界杯的冠军。2004年中国女排实现惊天大逆转，再夺雅典奥运会冠军。2005年郎平受邀成为美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并且呢，在2008年的美国奥运会的赛场上和中国女排相遇，中国女排最终以2-3败下阵来。赛后郎平和中国女排教练都没走，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赛场边。
10: 至少我儿子开心了，终于能见到我了。中国队输了，他们连骂都只是骂你。
6: 说完，中国队教练走了，留下郎平面对漆黑的球场。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是心情却是五味杂陈。他给远在美国的女儿打起了电话。
11: 妈，恭喜你啊，你们太棒了。我以前只知道你是教排球的。妈，我真的好开心啊。你开心吗？
12: 开心。
11: I'm really proud of you.
12: 娜娜，你很久没回中国了，
13: 这变化很大，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
11: 妈，你是在哭吗？
12: 我刚刚碰到了一位我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在一块聊了很久。
13: 也许今天我让他失望了，
12: 对不起。
6: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郎平辞去了美国女排主教练的职务，而中国女排因为球员青黄不接，实力下滑，此后的5年一直无缘世界各大赛事奖项。 面对中国女排的窘境，面对突然去世的前队友的嘱托，郎平毅然决定扛起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重任。随即他开始对中国女排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挑选队员，不停地试阵容，导致中国女排一直在输球。这也使得人们对郎平的改革产生了各种质疑，给他带来空前的压力。他一个人来到球馆，对着墙扣起了球。这时郎平的老朋友前国家队教练走了过来。
14: 哦呦，大晚上的现身呐，你不是说当今的排球应该是快乐的吗？你这样天天跟所有人对立，你快乐吗？哎，杯子为什么能装水啊？因为它是空的。
12: 你今天来要是说服我的话，那你就回去转告他们，我郎平今天就是一意孤行了。
14: 其实不用孤行啊，别管专家怎么说，领导是支持你的。

0: 你为什么退出主教练的竞选啊？为什么？给我让贤啊！我不需要。
1: 你以为我心甘？我藏着我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你以为我不想带女排再拿几次世界冠军啊？可是他们不信呐、啊，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中国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拿了世界冠军又怎么样？啊？大家还会像以前一样跑到街上又哭又笑又叫又跳吗？不会了，因为你是郎平，都相信你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
0: 暂时的希望，如果我的出现只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他们就想错了。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2: 郎平带着新一届中国女排队员来到自己当年练球的地方，训练之余他把周婷找来谈心。
0: 为什么在答卷上写着你打球是为了你爸妈？
3: 我爸妈都是农民，上面叫姐姐，下面叫是妹妹，家庭负担挺大的。平时爸爸会修车，有时候看见爸爸修车修泵的时候，我确实想退出排球，说想去广州打工，但是我爸爸说咱们农村的想出来搞体育还是最快的，练体育是苦，但生活才是难。
0: 老头儿再不买铁他也支持我。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像。
2: 但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周婷由于性格内向，总是没法达到郎平的要求。无奈的郎平只好叫停周婷的训练。
0: 别打了，别打了，坐那儿，今天不练了。你这球打成这样，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回去打工去吧，别在这儿了。
2: 周婷坐在了场地边上。
0: 周婷，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我这儿都一样，农村是你的出身，别拿来说故事。你要是打不出来，你回去打工，人家都嫌你高。
4: 别说了，
0: 这劲儿还不错，再来。
2: 郎平不停地给他传球，周婷一次次把球扣过网。周婷这句话一出口，郎平愣了一下，此时的周婷也有些不知所措。
0: 那你就搞错了，你永远也不会成为我。我说你跟我以前很像，是因为我以前做替补的时候打球打得太烂了，跟你现在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打球是吧？那今天晚上就全睡这儿，好好想想。
2: 大家在简易的球馆里都睡不着，还是钱教练及时赶到，给姑娘们讲起了老女排的故事，从而解开大家的心结。
1: 这么看来啊，郎导带你们来这里是对了。我以前啊，一到心里边没力气的时候就喜欢来这里，来了以后啊，对着墙

0: 一阵猛扣，然后这心里面马上就有力气了，就这么神奇。不信啊？不信起来试试，反正也睡不着，来试试。看到没有，这墙上的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看到吗？呀，这个郎平的，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现在你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找不到了啊？来，一起一起，都一起，反正也睡不着，来。小时候啊，我就在这个球场陪着郎导啊拼命的死练。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继续用力，再用力，喊出来。
1: 姑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训练当中，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踏上了里约奥运会的征程。中国女排小组赛成绩不理想，勉强出线。在与东道主巴西比赛的前一天晚上，郎平召集所有队员对大家进行赛前动员。
2: 是我太紧张了，我以为我走遍了整个世界，我已经是一个职业的体育人了，原来不是。曾经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我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半条命？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放不下你们，放不下排球，我有责任帮助你们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放心的去打，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我和你们在一起。
1: 最终，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重回世界排球的巅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夺冠的故事》。这部影片开拍的一年前，剧组就开始全国找演员，最早决定找1米8以上的演员，教他们排球，然后呢试镜，但是呢拍出来效果不行，于是呢剧组就开始在全国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之中海选，覆盖范围呢从大中学校队一直到省队，甚至呢还有前国家队的队员。历时半年，经过数轮淘汰表演训练，终于定下了12位饰演老女排的演员，其中的陈展就是前国手，曾经随中国女排国家队出征2014年世锦赛。那么通过层层选拔，最终

出演了孙晋芳的角色。饰演郎平指导的演员巩俐起初呢觉得自己担不了这个重担，但是面对陈可辛的邀约，他还是拒绝了三次。最终呢，巩俐还是被明知道自己不会赢但还是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打动，接下了这个角色。那为了出演郎平这个角色，巩俐提前数月就前往女排训练基地和比赛现场，贴身观摩，细致揣摩郎平的动作、语言、神态，并且把细节一一记录在本子上。那么导演陈可辛之所以选择白浪饰演青年郎平，除了她是郎平女儿这个先天的优势之外，还因为白浪的自身条件，有过长达10年的排球运动员生涯，身高1米89，比母亲郎平还要高出5公分。那为了演好青年郎平，白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减重达到了30斤，以符合体型上的要求，并且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表演和台词训练。同时呢，白浪还反复观看母亲当年的比赛录像，研究从扣球动作到表情、庆祝方式等等细节。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生命之河》。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

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一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两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三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三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1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
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

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 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 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 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 的学生每个月洗一两次澡，0.9% 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1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2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30-40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

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

0: 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

0: 证或者失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1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

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 96% 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 40% 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 10% 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
选拔家

情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

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

0: 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话说得好，预题不决，考试玄学。小时候啊，期末考试那天再匆忙，也要在妈妈殷切的目光注视下吃完两个鸡蛋。自好的同学用过的笔，坚信自己的字也会变得好看，起码卷面分是有加成的。自好的同学用过的笔，坚信自己的字也会变得好看，起码卷面分是有加成的。谁知道好像并没有什么用。曾经呢，我们以为那就是考试玄学的尽头，殊不知在东北啊还可以更绝哦。传说中每个考生家长都要提前准备好一样神器，紫色内裤。虽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啊，人家是这样说的，只要考试当天穿上一条便会考神附体啊。紫定型这句话呢，东北方言里蕴藏的运气将会助你一臂之力，让你考得全会，蒙得全对。虽然此法出自谐音梗，但考试前呢，这个聊胜于无嘛。毕竟反正你也要穿内裤，但是这内裤啊，可谓是一天一换。心思活络的店家呢，甚至推出了高考专属套餐。第一天你穿个红色，讨个开门鸿运到的彩头；第二天穿紫色，答题指定都对；第三天穿黄色内裤，还会附赠灰色袜子一双，寓意金榜题名，走向辉煌。鲜红色的对勾，金色的逢考必过的字样印在内裤上，穿上便能获取气定神闲的自信。那么考试玄学呢，就好比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的你就压根停不下来了。一句贴心东北话成为了全国考生的考试玄学，被抢注商标也就不难理解了啊。你通过这个天眼查 APP 显示呢，紫定能行的商标是被一家河北企业申请注册，国际分类为服装鞋帽，同时被注册的还有紫定能赢的商标。那么当全国上下的考生都在效仿东北孩子穿紫色内裤忐忑地走进考场时，东北人在拿捏高考仪式感这方面呢，已经进化出了高考强大症。

他们的玄学早已不局限于紫色内裤了，而是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用来形容东北高考玄学再合适不过了。都以为东北老铁天性粗犷，实际上啊，他们不但感情细腻，还善于从具体事物当中挖掘寓意。比如高考前就餐桌发挥想象力这事儿上，东北人呢就相当擅长，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呢，还可以私人定制，让身边姓高的买粽子誉为高粽，姓宋的买肘子誉为送走，姓陆的买曲奇誉为录取，姓孟的买榛子誉为梦想成真。但不是什么食物都能上榜的啊，这父母呢会在考前提醒孩子不吃鸡爪，避免考试写字像小鸡爬似的。那么高考期间，考场附近的餐馆呢甚至会停售凉菜，避开凉凉的谐音，同时也保护了考生的肠胃，避免拉肚子。简言之吧，你可以永远相信东北考试玄学，他们直接生猛，但永远不乏人情温度。毕竟呢，提到这个高考啊，算是孩子们一等一的大事儿了，在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从黑板角写上高考倒计时开始，连课间歌单都不简单了。常驻选手山丘不仅寓意考生越过山丘，更是因为李宗盛这三个字的谐音注入了灵魂。那么学医的同学呢，就拜这个李时珍，还拜张仲景、孙思邈啊等等等等，什么白求恩，凡是医学史上能叫上名的，不论中外一视同仁，被纳入了考试的祈福名单。学文的同学名单就更广泛了，从孔子、老子、鲁迅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书本上他们是圣人，考试前他们是锦鲤。这种情况呢，有时会被误解为压力，但大家一起在欢乐的气氛里闹一闹，讨个好彩头，似乎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事实上，每到高考呢，全国各地似乎都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笼罩，学子们痴迷高考玄学的心理有迹可循。在古代呢，作为科举守护神，古代人拜文昌君许愿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民间渴望高中进士的普通人则拜文曲星，希望日后呢得个清正廉明的好名声。到后来呢，类似的行动也未曾间断过，在河南穿旗袍穿马褂的妈妈爸爸师长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东呢，送考队人手一根挂着香蕉的甘蔗寓意为今天一切顺利。那么在江苏北，考前吃粽子和云片糕寓意高中的限定美食。四川的小伙伴呢，则会在考试前讨花生，因为妙笔生花。反正吧，不论时空，不论地域，形形色色的助考神器直接让考试带动了 GDP。 数据显示呢，考前一个月寓意旗开得胜的高考励志旗袍在淘宝销售量环比大涨 600%， 高考必胜相关主题商品销售量呢大涨 350%。 此类行动呢，或者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皮革玛丽翁效应的日常尝试。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有时能够戏剧性的收到预期的效果。再者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呢，一些事儿会让你考前心理安定，情绪愉悦，精神放松，让你拥有跨越一切困难的勇气。更多时候，所谓玄学或许只是一些关心人用一些方式消除紧张情绪的方式。后来呢，当年经历过那些高中三年长大了的人呢，类似的玄学也随之流传了下来。不论是哪一年的高考，在这里还是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们考试顺利，这一回真的自定能行。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公子，公子，你醒醒，你醒醒。
2: 水。
1: 公子，这里有水，来，我扶你喝口水。
2: 多谢姑娘。
1: 公子，你叫什么名字？从何处来呀？
2: 我叫吴世轩，从青山县来。姑娘怎么称呼啊？
1: 我叫柳云。
2: 柳云姑娘，真是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吴公子。你是到汴梁来找人的吗？为何在我们花满楼前晕倒了呢？
2: 我呀，是来赶考的。盘缠用完了，没钱吃饭，所以就……
1: 吴公子在这里有亲戚投靠吗？
2: 没有。
1: 考试还有一个月，吴公子怎么现在就赶过来了？
2: 没办法，我家穷，没钱坐车马，只能步行。我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所以呢，就早点出门了。
1: 吴公子几日没有吃饭了？
2: 哎，我呀出来这半个月就没怎么正经吃过饭。
1: 啊，那你走了半个月怎么充饥呢？
2: 我就摘点野果，拔点野草对付一下。
1: 吴公子真是太可怜了，你跟我去后厨拿点吃的吧。
2: 不用了，谢谢柳云姑娘。
1: 吴公子，你还要等着考试，不吃饭怎么行呢？走，跟我去吧。
2: 那好吧。柳云姑娘真是菩萨心肠啊。
1: 吴公子能坚持走到这里，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参加考试一定会金榜题名的。
2: 那就借柳姑娘吉言了。
1: 厨房还剩了些稀饭。

0: 连睡大街都说得这么雅致。哎，苦中作乐而已。吴公子，这后院有个柴房空着，平时没什么人到那里走动，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住在那儿。
1: 我哪有资格嫌弃呢，多谢柳姑娘好意。
0: 吴公子还有什么随身包袱吗？
1: 除了这袋书就没了。柳姑娘，这酒楼里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活干呢？我堂堂七尺男儿，白吃白住，实在是有失颜面呐。
0: 吴公子，你是读书人，那些粗活你就别干了，你就好好准备考试吧，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1: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云儿，今天我就要准备参加考试了，等我中了状元，我一定回来娶你。
0: 世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金榜题名，来把这两个鸡蛋还有油条吃了。
1: 这么多呀？
0: 吃了就能考满分，还要穿上红内裤红袜子，这个红手链呢是我昨天晚上编的，你一定要戴上。哦，对了，你还得过来拜一拜。
1: 拜谁呀？
0: 我把神仙都请来了，这是宋子娘娘。
1: 她管考试吗？
0: 这是关公。
1: 关二爷也要拜呀？
0: 这是财神。
1: 财神都请来了。
0: 这是雷公，这是电母，这是阎王爷。
1: 不对，这阎王爷也能拜吗？
0: 天上地下各路神仙都得拜，不然你拜这个不拜那个，得罪了谁都不太好。总之不管怎么样，有他们给你保驾护航，一定能行。
1: 云儿，谢谢你，这段日子要是没有你的陪伴，我肯定坚持不下去了。
0: 世轩，你什么都别说了，我等你回来。
1: 我中榜眼了，虽然不是状元，但也是光宗耀祖了，看来拜这些神仙还是管点用的，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0: 听说黄榜都放出来了，为什么考试过去十几天，世轩还没回来找我呢？
1: 如今我已经是宰相的准女婿了，再去花满楼那种地方实在不妥。柳云姑娘虽然待我不错，但毕竟是烟花柳巷出身，哪怕是做妾也有损颜面，我托人送点布匹给他吧。
0: 嗯，谁送我的这些布匹？还有一封信。啊，是世轩写的，我看看。原来吴世轩也是这样如此凉薄之人，哎，不过是损失一些稀饭馒头罢了。来人，把这些东西都送回去吧，顺便把这封信带给吴世轩。
1: 哎，这些东西怎么又给我搬回来了？还有一封信，是柳云写的。
0: 吴公子，见信好。你去参加考试一去不回，我等来等去，却只等到了你差人送来的布匹。本姑娘不差这些，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好在本姑娘帮助的人不止你一个，好人有好报。张公子高中状元，李公子中了探花，王公子名列第四，他们可比你大方多了。王公子已经向我提亲了，我没有答应，毕竟后院的柴房和粮仓里还有两位公子要明年参加考试，我可是非状元不嫁的。
1: 啊，原来我不是唯一那个。
0: 你就算回来找我也没用，毕竟你只是个榜眼，我也从来没说过要嫁给你。
1: 真没想到原来柳云姑娘如此博爱，我还是安心做我的宰相女婿吧。
0: 对了，忘了告诉你，宰相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家女儿看上了张公子，张公子已经去提了亲，宰相也答应了，毕竟你不是状元，还是另觅良缘吧。
1: 什么？我不是已经提过亲了吗？堂堂宰相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
0: 另外，你的工作安排可能出点问题，如果是我不小心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漏了什么，你可别介意，咱们就相忘于江湖吧。
1: 把我的姻缘和事业都搅黄了，你给我等着。柳云，你给我出来，你太过分了。
0: 吴世轩，你居然还有胆子来找我。哼，来人呐，好好招呼吴公子。

事玄学送给各位一段话，醍醐灌顶精神灌注大法，子宫操作简单，只需要你打开想复习的那本书，双手像捧着水一般舀起书内的知识，再从天灵盖内灌注下去，此种武功便能让同学们心理上得到更大的自信。但也有缺点，目前来说呢，知识这种物质啊，并未确定到底是流体还是固体。不过呢，节目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不论面对多大的考试，都可以保持平常心态，都能够超常发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如今的出版行业中，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书籍的每个细节，致力于将作品以最佳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呢？由文艺报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书编辑那些事》，正是为了致敬那些在编辑岗位上默默付出的职业编辑的一本书。本书的主编徐海是凤凰传媒的总编辑，在本书的编纂过程当中，他与40多位作者共同探讨了个人在编辑生涯当中的点点滴滴，通过50多篇生动有趣的文章，涵盖了从封面设计到策划组稿，甚至是如何与作家进行有效对话等编辑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刻揭示了当代编辑应该具备的多重能力。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泽在序言当中所写的，这个时代的编辑几乎是一个全能的人，也正是这种全能推动了整个出版行业的不断进步。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作书编辑那些事》，致敬编辑，致敬出版从业者，探究编辑背后的出版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总编辑徐海，徐总啊，徐总您好。
2: 你好。
1: 在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讲了很多这个编辑和作者交往的故事哈。啊，那么您刚才讲到这个邝正兵老师啊，他讲到的那两个他和作者吵翻了的啊，这样的情况有，其实不是很多见哈，
2: 也常见，
1: 也常见，
2: 不多见，
1: 不多见，对对啊，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哈，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就是编辑因为什么原因啊和作者最后居然吵起来的情况啊。但是在您的书中呢，也讲到了很多哈，就是编辑和作者这种非常密切的交往，也成为了朋友啊，而且呢还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原总编辑哈，这个汪修荣老师，他讲到他和这个李国文老师的交往，
2: 对对对，
1: 因为李国文老师是著名的作家，他的这个长篇小说哈，这个冬天里的春天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啊，他和李国文老师这样的忘年之交啊，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那么李国文老师已经去世了哈，他是在这个2022年年底11月份去世。汪老师也在这个文章里面表达了对于李国文老师他没有能够见成最后一面啊，没有能够送最后一程的这样的遗憾啊。另外呢，其实译林出版社的原来的总编辑现在可以说江苏凤凰的这个出版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啊，袁南老师，袁总，他讲到了他和这个格非老师啊这样的组稿的过程啊，他也讲到了这个李静泽老师最近也出了他的新书哈，就空山恒，也讲到了他和名作家名作者的交往的故事。那可以说 这本书里面既有这种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啊非常密切的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从一个工作关系最后发展到了这个友情啊忘年交好朋友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么也有编辑和作者吵起来啊不欢而散啊，甚至这个可能编完这本书之后就今生不再见面了啊这样的一些故事。
2: 此生不再见。
1: 此生不再见。对。哎，那您觉得哈，就是到底这个编辑和作者之间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就像你刚才此生不再见这个预言家的编程，大部分的那个编辑和作者是一朝见面通过书缘结成了终身的缘分，他们的感情很深的。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呢，我所接触的作者大部分都成为终身的朋友。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作者，编辑要反省，人是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编辑不是生在真空当中的人，作者也不是生在真空当中的人，有优秀的作者也有很差的作者，有优秀的编辑也有很差的编辑，很差的编辑很多，他们不尊重作者，自以为是，自己的学术水平也不够，或者说他仅仅是情怀不够吧，刚才讲情怀不够。
1: 嗯嗯。
2: 作者自大的也有，认为自己很牛，事实上呢也并不怎么样。形形色色的作者，形形色色的编辑，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有好作者与好编辑，好作者与差编辑，差作者与好编辑，差作者与差编辑，这四种关系。最好的理想状态嘛，当然是好作者好编辑，但不能要求作者是每个人都很好啊。就像每个顾客的饭店吃饭的顾客都是很好说话的顾客，也不能要求每一个要来理发的理发客顾客都是最好的顾客。
1: 嗯，
2: 有些他是对你比较保留，任你去修剪头发，有些脾气很坏的，长了说你没剪到位，短了剪过头了没法恢复啊，剪的时候他反对啊，这个东西或者说你钱收购都有的，形形色色的。所以我认为呢，出版总体来看，编辑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
1: 嗯，
2: 服务性的行业呢，总体尊重作者为本，形形色色的作者，你要用形形色色的方法去对待作者。
1: 嗯，
2: 好作者，百分之百的心，百分之百的情，百分之百的精神状态去进入编辑状态。差的作者，我认为难说话的，你要尊重他，他有他的专业领域，他有他的处事方法，你不要希望改变作者。但是有些作者呢，我认为也不要太迁就。很多老编辑也跟我们讲了，尊重作者不是迁就作者，因为你不是为他做书，
1: 嗯，怎么讲？
2: 你是为读者做书，哦，你是为社会做书。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你是把它当这个商品和产品推向社会的，你服务的是整个社会。当然，作者是你的六个价值追求的一个方面，满足作者的作品的出版，这是人第一个价值。还有一个价值，六个价值之一，我就我那个出版的正反面讲得很清楚。
1: 嗯，
2: 还有一个价值就是，你根本价值是为社会做书。这个作者再好说话，水平如果不足，作品不佳，甚至于或者说对社会无益，这个时候可能赚很多钱，你都不要满足作者的要求，你应该考虑。

0: 你是在是为社会、为读者去作书，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编辑处理跟作者的关系，从这个高度去处理，可能要把它放在纯粹是编辑与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要高得多，因为你和作者共同在从事一项事业，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脾气再坏的作者他如果搞件好，你就应该尊重他，因为你既能实现作者的价值，又能实现社会价值，你要尊重作者，你不要耍脾气。编辑因为书难编，有的书非常难编的，不好编，就你怎么衡量他的那个编辑考核，又没法考核说你的工作量大小，往往是根据字数。我们的考核也要研究，有些纯粹根据字数，但是有些书稿是非常难的，根据字数来个，他要花比别的编辑更多的精力，上的是而收益又有限，回报有限，这个脾气呢就会改过来。这低层次的编辑，每一个高层次的编辑，他都将辛苦的编一份能提高自己水平难编的书稿，因为你天底下不可能每个书稿都很好编，当做自己的修行。我编了一本差稿，领导不认为我会永远给把差稿件给我编，或者是高和难编的稿件给我编，不会这样，领导不会这样做。当然除非是很差的领导对你穿小鞋，那你就离开这个单位，我认为。因为你要寻找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实现自己和出版单位人生价值权，你要寻找最好单位。如果出版单位比较好，领导不会把你专门用着编差稿件的。这个时候即使稿件难编，你也向作者奉为上帝，把这个稿件认真地编出来，这样对你来说也是成长，对作者来说是满足，对社会来说能把一个较难的，过去像钱钟书什么谭一路啊、管锥篇都是很难编的，一估计都是非常难编的，压力很大，要求编辑的水平很高，包括外文编辑很难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试到最佳状态，满怀感恩之情的去工作，对待作者，对待读者，那这个时候你自己修养提高了，你的境界提高了，你跟作者的关系会处理好的。如果这些作者不能理解你的工作，本身也不可救药，炒饭是不可避免的，炒饭就炒饭，因为你不差这一个稿件，如果稿件实在不怎么样，炒饭就炒饭，没什么可怕的。
1: 编辑和作者之间关系啊，真的是很微妙，因为我也认识很多这个作者哈。那么很多作者曾经跟我说过，说跟编辑之间是缘分，你有的时候你的作品其实挺好的，但是呢一直在寻求出版当中处处碰壁，有可能是还没有碰到真正属于你的那个编辑。有些作者曾经跟我这么说过，一旦他碰到这样好的编辑，他们两个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碰撞出火花的话，我遇到很多作者，他可能以后的所有作品都会给这个编辑来做，相信他能够很好的体现出作者的原意，编辑也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啊。但是也有在不停的换编辑哈，作者在不停的换编辑啊，这种情况也有。那么还有很多编辑，他本身啊就是浸淫在一个领域当中很多年，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专家了啊，他自己在这一个行业当中的学识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了。这时候他对作者的问题，他就会非常的明白。这时候他跟作者的关系又可能跟我刚才说的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这些您说的非常的准确，就很微妙的一种
0: 很微妙
1: 的关系啊。这是一方面哈，其实还有一类书它未必是说作者写好了稿子找到合适的编辑，然后由编辑来编辑最后出版的。那么有一些这样的选题实际上是出版社确定从无到有的选题，
0: 对
1: 啊，由出版社确定，然后由编辑花费非常大的精力来组稿。因为您在这本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哈，因为这位编辑我也认识，就是这个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的周远正。那个凤凰科技出版社很多书我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哈，跟周远正打过很多交道包括他们出的青鸟新知系列
0: 啊，
1: 去年又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好几期节目，他就讲到了这个佳慧那本书啊，那本书可以说编辑就花费了非常大的精力把一个选题从无到有啊，最后组织起来。这样的一类这个书可能和刚才咱们所讲到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还不太一样。
0: 对啊，不一样。我在那个出版的正反面，我那个书里面呢，大家都后来全国人民、全国编辑都知道，我把编辑分成了六等
1: 啊，对对对，
0: 六等，头等编辑，从无到有的编辑，包括那个第二等、第三等，他们都是很好的案头编辑，甚至于很好的寻找编辑、主稿编辑，他们能发现谁正在写比较好的作品，信息非常灵，他的自己的知识面也非常广，但是呢，最终很多书出版实际上并没有这个选题，它是出版社策划的。要寻找实现这个选题的作者，那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作者找的不对啊，就会作者写出的时候后悔，这很好的题材呢没写好。所以呢要反复研究谁是最佳作者，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当中又很难。第一个，最佳作者未必给你写。第二，最佳作者未必有时间。 第三，最佳作者，你虽然有这个策划的想法，但是你毕竟是一方面的编辑，并不完善，他认为你的方法还不太行，两个人最后碰撞，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需要深入的沟通。因为你毕竟要从无到有，这个东西能不能写出来很难说，不像有的稿件，比如说法国通识、英国通识、海外中国研究、外国名著、外国签单的名著、文学名著都有了
1: 啊，对，
0: 国外那个亚马逊上销量看得出来，这个你知道，这个是国外卖的挺好的，然后就把它引进过来，这个是不确定的，你仅仅是自己的想法，这个东西要跟作者沟通，说明你的想法是浅层次的，也可能你的想法呢，你策划的想法呢并没有价值。今天上午我跟上海人民出版社王维松今天还交流呢，我们国内的学术热点问题是真热点还是伪热点，有没有人关注，是官方热点还是民间热点，是真正的热点还是虚拟的热点，这个需要认真的去判断。今天你以为写一本好书读者根本不认，你出版读者认的书你们可能不一定认同这个书好，经常也是这个书并不好并不好，包括很多出版那个做了很多书一畅销，很多书是并不咋样啊，对吧，它有些营销的方法，有时候营销方法也是个大问题。我在出版的这方面引了一本书，一本书非常畅销，这本书卖得非常好，但其实价值不大，它营销的理念在里面，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有的这方也有的，这个书是不是真正的好书稿，需要这个编辑跟作者深入的沟通，但是你也找到这个作者本身的能深入沟通的人，这个里面也要需要动脑筋。有些伪专家，有些呢名声很大，钻研并不深，这样都有的。有些所谓的，比如世界史方面的专家，他可能是只对法国史有研究，有些只对英国史有研究，有些经济学方面名家，对吧？经济学所谓经济学大家，他只对《资本论》研究，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研究。有些所谓的作家大家，我们出版单位也经常遇到，他不是全能的作者，他只是在某个领域有研究。全能的作者有，但是很少。第一，寻找到最适合写你所想的还没有呈现的那个选题的那个作者，需要找到最佳作者。第二，找到最佳作者之后呢，要跟作者反复去沟通，使得本来没这个选择能做得更好。第三，即使大家一起怎么写框架弄好了，你还要用什么的表达方法去，有些学术表达方法，有些通俗表达方法，即使这些弄好了，还有一个催稿的事，催稿的苦楚。
1: 对，最佳作者往往很忙，
0: 往往很忙，很忙很忙。催稿是人生最痛苦的经历，编辑最痛苦的经历是，我催稿经历过非常痛苦的催稿经历，催了两三年，很多稿件都过了最佳时期再出来。很可惜，但是没办法。所以在约稿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一个，他有没有时间写。和为什么很多作者，你刚才讲一辈子自己的书都交给了某个出版单位，因为出版的过程看着是一个书，一个有形物品出来了，它其实是作者和编辑共同成长的过程。即使像我这样快六十了吧，五十七八了吧，我认为无止境。我觉得出版的这个漫漫征途啊，一辈子都在修行状态。不可能说你是一个编辑，好编辑已经到顶了，没有。我想出的书也多，我现在还想策划很多书，还想找很多作者，永无止境。所以合适的作者写合适的书，是一个编辑一辈子的修行，一辈子的努力，共同成长。所以以书为媒，作者编辑读者共同成长，做书就是编辑和作者因为缘分共同成长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这也是编辑乐趣所在，这也是你最初你谈的情怀所在。不仅仅是金钱所报，不仅仅是薪水所报，不仅仅是地位所报，还有自己的内心成长的报答。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请到您呢，把《做书》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哈、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做书》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故事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没有办法一一的来呈现。刚才我们探讨了这个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啊，那么编辑组稿的一些艰辛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徐总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目前在整个这种出版行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成因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您觉得哈，从出版社从编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如何去做，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也好，一些销售的下降也好，现在还有甚至也出现了很多人他不爱读书，过多的去关注短视频这样的社会的现实也好，如何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精神上的食粮啊，如何能够让大家去多读这些好书啊，这个呢您是怎么看的？
0: 目前的出版遇到的是困难，前后端的困难。前端呢，出版如果是作为产业链的话，它是前端写作、创作、编辑、印刷、发行、营销、批评、评论，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出版产业链。理论实际的众多的主体吧，作者、编者、评论者、经销者、发行人和读者，六个方面的主体都参与到这个里面来。目前呢，前端来看创作有一个问题， 整个创作我认为不是十分的活跃，这个也是领导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写书的人怎么

0: 以读者需求、社会需求为导向，创作出精品力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能写作是青灯黄卷很辛苦，我们都写作非常辛苦，不为外界的风潮所动，将自己专业内的研究做到极致，将知识经过反复的咀嚼形成比较好的作品提供给社会，而不是自己为钱、为地位、为国家工程创作，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如果有一大批的优秀的作者，有使命的、有理想的作者，我认为出版就不会死亡，就不会萧条。相反，都不创作了，或者是为钱所创作，为一些工程所创作，为伪命题而创作，这个作品就不能为社会国家进步做贡献，这是比较不应该的。
1: 但是的确现在有，
0: 包括认真的翻译，认真的去创作，这是因为成为出版的首要问题。因为作者是衣食父母，父母不在就没有子女，要认真创作，这是非常重要。推动全民阅读，第一要有东西可读，要有好东西可读，要有好东西可读，就是要好作品能出来，这是至为重要的。国家应该鼓励优质文学、艺术、哲学、人文、科普、少儿类的作品，鼓励这些作品大规模的创作出来。第二一个呢，难点呢，就是编辑这个，我们就做书啊，这印刷这个前端啊没有变化，好书稿、主稿来了之后，编辑加工、印刷，这个情况都没变。有的不印刷了，实际上只这个电子图书那也可以的，就到了印刷发行这个层面发生了天大的变化。这个天大的变化要适应，第一个天大的变化不印刷了，实际上电子媒体这个东西怎么实现商业闭环，这需要认真研究。有些知识课程，有些付费课程，有些不一定要文字来直接是来装载，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出版人拥抱新媒体，拥抱新载体，这第一个。第二个，书还是有很多人读的，但是书卖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出了书之后卖给经销商，卖给书店，卖给实体店，卖给各地的新华书店或者是独立书店。
1: 对，就渠道的变化。
0: 渠道的变化。现在呢，这就上了抖音，上了直播带货，上了那个达人带货，天天直播，在自己的仓库里就通过物流找不到经销商了。这个情况变化很大。听你各种数据，你刚才各种数据、各种调查公司出版报告，他们的渠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疫情前到疫情现在，渠道反了。过去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那个内容渠道商还不是主要，三四年、五六年之后，实体渠道就完全变小众了。没人逛书店了，这个东西要适应。很多出版商我们也适应这一巨大的变化，他们的书卖不出去。很多机构适应了这一变化。包括中信啊，包括一零啊，包括这个机工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他们都适应了这个变化，效益不断的上升。所以适应这个卖书的变化，包括做书这个里面，我更多的讲是怎么做书。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怎么卖书？把书做好和把书卖好，这是摆在当今出版人面前的两大重点课题。把书做好，这是老话题；把书卖好是新话题。不把书卖好，这年头你商业闭环实现不了，经济效益无法实现。所以怎么卖好书，怎么通过新媒体渠道，通过内容电商很好的沟通，这成为当今出版人最大的问题。第三个，好书会盗版，希望能够打击盗版。我也遇到很多经销商，昨天遇到中青社的老师社长也是，好书一旦有卖就有的盗版，商务印书馆面临巨量的盗版，新华字典现在还有字典盗版，人世间也盗版，我有时买的书也是盗版，很多平台不能点上名，否则他们要告我，确实买到了很多盗版图书。这个都是麻烦，成千上万的在微店里面啊，有些不仅微店，有些这些 PDF 上，我们现在说的 PDF 的书，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麻烦。我觉得整个社会的那个知识产权的意识啊要提高，反盗版的机制要完善，打击盗版的力度要加强，所有的读者、所有的中国人使用正版意识、知识产权意识要有清醒的这个意识，最后伤害的都是中国人自己。大家都用盗版，没人创作，没人出版，用廉价的、无价的，是盗版就无价的 PDF 版本，无价的，最后整个都没人愿意做知识普及，没人愿意做知识生产，没人愿意做图书出版，因为盗版的很厉害，没法回收，毁掉的是包括这些盗版上、包括使用盗版用户之间的所有的中国人的未来。我认为伤害知识、伤害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优良的创作，好好卖书，反对盗版，这个三点做好，我们出版很快会从低潮进入新的发展赛道，从目前的不景气的局面迅速走向我们另外一个繁荣。我是对这个是充满希望的。
1: 这本书呢，做书这本书哈、啊，做书编辑那些事，这本书呢是这个可以说讲了很多行业内的、业内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对吧？那这本书呢上市了之后啊，其实购买这本书的未必一定是业内的人士，
0: 对
1: 啊，有很多爱书的人、喜欢书的人。

0: 那么对一些广大的普通读者哈，您觉得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我们这些非行业内的人士带来一些什么？
1: 我希望这本书呢不仅仅是业内人喜欢读它，怎么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我也希望那个业外人士啦，包括所有的从事传媒的，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以及广大读者都能喜欢这本书。出版是文化的一个缩影，它是文化生产的一个部门。它跟电影、跟电视、跟电台、跟舞台剧、跟其他的文化工作都是相似的，就是首先要有创意，创意怎么变成有形产品，有形产品怎么经过打磨把它变得自真自美，怎么推动，怎么营销，道理是一样的。其实从事其他商品的人也一样的道理，因为现在那个做产品啊，做书，这个书是一个符号，这个书可以是其他，你可以说做壶，也可以说做酒，也可以说做嫁衣，甚至就做西装、做灯、做节目。这个后面的书可以用无数的 and 字词来取代。这个做书的精神，这个里面是从我选的是比较优秀的编辑、优秀的出版人，尤其是出版家，他们怎么做书，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做的精益求精，怎么克服困难，怎么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每一个读书人，这里面文章也写得也比较好，对吧？所以呢，就通过做书这本书，知道怎么去做事，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学问。作者也希望，我也希望他们看了这本书，找什么样的编辑是好的。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民国时候搞情报，估计大多数朋友都能说出个4、5、6来。咱自己虽然没亲身干过，但多多少少呢也看过些谍战影视剧什么的，像《永不消失的电波》《潜伏》《伪装者》等等等等，还有不少网络名梗，比如把茶叶交给克工同志，颇具浪漫主义气息的独照峨眉峰之类的。经常干这行的朋友都知道，情报工作一向被称为隐秘战线，不能被敌人发现，但暴露的风险又很高。一旦被发现，本人落不着好是肯定的，组织的工作也会被破坏。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组织，在敌人身边藏了许多年，却从未遭到破坏。这样的组织无伤害记录是怎么做到的呢？身在曹营心在汉，怎样在留日学生里拉起反日

汉奸之子大义灭亲，伪满总理府上的逆子为什么要花式坑爹？组织安全需要保障，怎么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共产党组织？赶跑日本还要对付老蒋，如何助力东北顺利解放？听天下，听跟你聊聊从未遭到破坏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东北青年救亡总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扶植汉奸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把大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弄去当了个所谓的皇帝。洋洋得意的日本鬼子妄图占着东北当战略后方，再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他们残酷镇压抗日活动，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奴化教育，建立了所谓的国防线，阻拦抗日志士。但是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斗争却从来没有一刻停过。日本人搞得像模像样的所谓国防线也挡不住我党的情报工作者。在这里面，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表现尤其突出。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收到了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还非常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嘛。您别以为毛主席只是为了鼓励同志们，事实上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可是真干了不少事儿。他们不仅打进了日伪多个核心要害部门，搜集到了高质量情报，而且还在敌人的天罗地网中暗暗发展壮大，成为党在东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长达十余年成功坚持活动的情报工作队伍。最重要的一点，说起来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这个实打实的抗日组织居然是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本营中心，日本首都东京发展起来的。那这话从哪说呢？918事变之后，东北的一些青年学生出于种种原因去日本留学，但他们在日本是亡国奴，什么处境就别提了，这深深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巧了，那时候的东京还是宣称言论自由的，所以许多进步书刊都能公开销售，这样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又给了学生们学习进步思想的机会。于是许多留日学生以同乡、同学、亲戚等关系为纽带，结成了读书会性质的组织，比如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等。这些团体把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经常借着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去郊外风景区碰头，汇报一下最近学习马列主义又有什么心得体会，交流交流情况和意见，为青年们投身救亡事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大家本来就都是东北学生，有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又有共同的理想追求，自然就更聊得来了。1938年初，原先的几个团体合并成立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这个时候，几位留学的前辈，也就是原先东京反帝大同盟的发起人张维先、丁仪、陈卓毅已经回国了。这位张维先就不是一般人，他是民国时期爱国实业家张惠林最小的儿子，属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类人。长大后，他曾留学英国，在伦敦加入了共产党，去过苏联各地参观学习，又在日本成立了反帝同盟。后来他一个人回国寻找党组织，终于在1937年春天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被派回沈阳从事情报工作。他和丁仪、陈卓毅一块儿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系统。张维先的掩饰身份是在制成银行当高管。对了，这家银行有一位股东，就是张维先的父亲。后来他们还把银行经理巩天民也拉了进来，制成银行慢慢成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东北的地下堡垒。

0: 和情报机关，甚至银行里武装押运的运钞车有时也被他们用来转送党的机密材料。当然这都是后话了。1938年夏天开始，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许多成员都陆陆续续地毕业回国了。张维先和丁仪出于慎重考虑，没有立即透露自己与党的关系和为党做情报工作的事，而是与这些成员先接触考察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些人确实挺靠谱，才找到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当时的负责人赵家斌说明了情况。赵家斌回来和其他领导成员一商量，大家伙一致同意在张维先和丁仪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随后组织名称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在日本活动的那部分则改称新知识研究会。1940年最终确定组织名称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组织关系则是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领导。救亡总会如何救亡图存？伪满总理的儿子为什么要做情报工作？我的总理爸爸照片的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1938年，组织成员高亮、马昆山、王焕池即将毕业回国，向伪满驻日大使馆报名申请，希望毕业以后能去伪满的宣传机构红报协会工作。这在伪满上层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啊，一般留日学生都是去日本镀一层金好回来当官，这几位呢却偏偏不走寻常路，放着官不要，反而要去做新闻工作。这样的求职意向还真是别具一格，说是惊世骇俗吧也不为过。当然以他们的履历，这个 offer 轻轻松松就能拿到手。最后他们都被安排去了国通社当新闻记者。忙着吃瓜议论的伪满洲国围观群众们哪能想到，这几位都是货真价实的抗日分子。记者的身份为他们出入伪满洲各大机关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他们也因为之前不求官的事迹而在伪满上层圈子里出了名，这给他们搜集日伪情报打了个相当不错的掩护。其中记者高亮在组织成员丁飞的介绍下认识了丁飞的堂弟正在念中学的张梦石，他的故事咱们之前的节目跟您专门聊过。这位小张同学呢，本人虽然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但他的老爹手里倒是有点小权力，因为他爹正是当时的伪满总理张景惠。高亮搭上了这条线，以家庭教师的身份经常出入张景惠公馆，借着给张梦石补习的名义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张梦石的单间书房也成了存放革命书籍、密写重要情报的工作据点。说实话，张梦石虽然是锦衣玉食长大的，但他本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却非常痛苦。为啥呢？顶着汉奸儿子这顶大帽子，他自个儿不自在，小朋友们也都不爱跟他玩，瞧不起他。他曾经说，
1: 我这是同班同学啊，对我都敢这么一讲，就推我一下，在后面就推我一下，因为学生知道我是汉奸的儿子，但是这样一推很好，不见得我清醒了。
0: 之前咱也聊过，年少的张梦石因为汉奸之子的身份而无地自容，甚至还愤然离家出走。但十几岁的小孩哪里能拗得过大人呢？最后又被遣送回家。在堂哥丁飞这位曾经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的建议下，处于思想困境中的张梦石决定也去日本留学。终于在1940年春天如愿以偿，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在日本，他经过丁飞介绍加入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当时组织要求所有成员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张梦石的人生观、世界观由此发生重大转变。他后来回忆说，
1: 不愁吃不愁

0: 我为什么要革命呢？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需要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革命的话，唯一的这个道路就是你自己的世界观的改变。
1: 从此，张梦石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1941年，丁飞接到组织上安排的任务，要求摸清关东军未来的调动方向。他把这件事交给了张梦石。张梦石打着探亲的旗号回到长春家里，他想方设法找借口进老爹的办公室，在张景惠的办公桌里找到了相关秘密文件，又借着老爹的人脉拜访伪满高官探听消息，然后把拿到的情报汇报给上级。这些情报被转给苏联方面，苏联综合多方面情况，把远东地区的部队调去了欧洲战场，对后来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1943年，张梦石受中共党组织安排回到了长春，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以总理大臣之子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当时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利用高官家庭的有利条件，了解和掌握伪满上层人物的思想动态，收集日军情报，并利用关系安插中共地下党员。于是张梦石成了伪满高层酒会牌局上的常客，俨然是一号纯血的纨绔子弟。而且他正是利用这些场合获取了伪满高层和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核心机密。长春既是伪满统治的中心，也处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张梦石生活在伪满总理大臣府邸中，家庭背景就是绝妙的掩护。他除了自己搞情报，还担任了交通员的工作，一些比较重要和危险的材料都由他来传递。毕竟伪满里有不少有眼色的懂事人，不会嫌命长的找总理家公子的麻烦。张家在东北各地有不少亲戚，张梦石从长春去沈阳就说去舅舅家，去哈尔滨就说去大哥丁飞家，孩子要去走亲戚，家人当然不会不同意，自然就派人去买好头等车票。情报专递需要先密写，也就是用米汤或者牛奶书写，打眼过去看不见字迹，收到情报的人特殊处理一下，就能让字迹显现。长春的负责人名叫田琛，他有时把材料处理好后再带来，有时则直接把原资料交给张梦石让他密写，一般都写在伪满出版杂志的空白地方。但有一次材料确实有点多，又特别机密重要，张梦石就从自己的相册里选了一张亲爹的8寸照，把材料密写在了照片背后，然后坐着头等车厢送到了哈尔滨。那您说谁会怀疑总理儿子手中的总理照片呢？机密情报就这样顺利送达。拿到这么多情报，如何才能不被敌人怀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邻居为什么不知道彼此是同志？在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像张梦石、丁飞这样的二代们还有很多，比如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宪东，溥仪侍卫少将处长童继熙的儿子童志山等等，个顶个的出身不凡，而且他们大多是留日学生，同学之间往来很正常，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再者，这些人都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日语流利，专业能力也强，容易进入日伪首脑机关和重要部门，用合法职业掩饰情报工作。有了这些便利条件，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成功打入日伪要害，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们的情报任务，还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很好地隐蔽了下来。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活动逐渐深入，但是队伍庞杂， 不能及时接受党的

0: 党的组织，加强了领导力量，进一步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同时，李振远还十分注重思想建设，想尽办法开展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以坚定成员的信仰，又建立了严格的工作纪律，还定下了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六条原则等等。这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保证了组织的安全。在地下工作中，他们始终严格坚持实行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向关系。说白了就是，成员只认识自己的领导，不清楚自己的同事都有谁。其中有两位甚至是住在一个院子的邻居，却不知道对方也是同一组织的同志。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有一些同志受到其他抗日团体牵连而被日伪当局逮捕，但他们都没有暴露过组织的秘密，保证了组织始终没有被破坏。日本败走东北，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如何在乱局中维稳？决战决胜曙光将至，情报工作怎样助力辽沈战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东北人民经过14年血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日军迅速失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为稳定社会秩序、开展革命工作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积极出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等反动力量。张梦石精通俄语，协助苏联红军假借开会的名义，把连着亲爸爸在内的伪满大汉奸们召集到一块儿，然后包了个圆儿，全部擒获，其中甚至还包括他自己，因为他的身份当时仍然是秘密，汉奸的儿子当然不能放过。于是张梦石跟着包括溥仪在内的战犯蹲进了监狱，直到解放后才回到革命队伍，公开身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战犯管理工作。他的父亲张景惠当时也在这个战犯管理所里，只不过是以战犯的身份。同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原伪满中央保安局高级特工岛村三郎，他见到张梦石后不禁惊叹，
1: 当时我们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是多么容易。
0: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这支情报工作队伍又与国民党展开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不光是跟军统中统的斗法多到数不清，军事情报咱也没落下。按照党组织要求，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他们在东北各主要城市设立支盟，成员继续执行潜伏任务，并在国民党进占东北以后，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陆续打入敌人有关部门，从事勤工活动。于是长春防守部署要图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守军各部防守区域划分、火力配备、各指挥所位置及通信中心位置等关键信息都标得一清二楚。东北民主联军依据情报顺利攻克长春，而画情报图的田宇同志当时明面上在国民党守军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工作，战斗中跟着国民党军队一起被俘，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回到了咱们这边。然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假装自己从俘虏营脱逃跑路，再次打入敌军，敌人还得谢谢咱给他们送去了这么一位忠心的追随者。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情报组织的工作随之走向下一步，他们广泛地侦查国民党军动向，策动军队起义，搜集建军情况、作战计划和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的分布及活动情况， 甚至还打入国民党军东北剿

总司令部建立了两条不同方面的情报线。在辽沈战役决战阶段，他们拿到了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亲自签署的绝密行动计划，使我军早早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方向，抢先应对。东北解放后，东北军区参谋长刘亚楼表扬他们，你们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对辽西战斗、辽沈战役帮助很大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这些经历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功臣们分别转入情报保卫、外事外交、国防科研等战线，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去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 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9: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

0: 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0: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8: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 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1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5: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7: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9: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 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

0: 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身心。

0: 爽。
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定友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2026年山西中考拉开帷幕，我市42,559名学子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七，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8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定友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乔飞鸿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定友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确立的重大工程项目，是新时代保护治理黄河、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对健全黄河水沙调控体系、造福周边群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临汾市委市政府始终对工程建设高度重视，及时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协调会、联席会，专题研究解决工程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推进。下一步，市委市政府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把古贤工程建设摆在全市工作的突出位置，全方位、全要素做好工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建强工作机制，加强协作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尽最大努力推动古贤工程早日建成、投产达效、惠及人民。刘定友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对古贤工程建设的关心支持，介绍了工程建设总体进展情况。他说，古贤工程启动实施以来，

来，临汾市县两级部门高度重视，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服务保障，为工程高质高效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一如既往支持工程建设，协调推进有关事项办理，保障工程顺利实施，共同打造黄河流域水利枢纽新标杆。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区位优势、资源禀赋，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强化顶层设计，将未来产业融入市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围绕技术攻关、主体培育、场景示范等构建政策体系，引导各县市区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加快建成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要狠抓科技创新，发挥晋创古临汾创新驱动平台作用，推动高校与企业建立完善校企一体攻关机制，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链主企业布局前沿赛道，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低空与数字领域初创企业，推动形成企业创新方阵。要营造良好环境，用足用好市长创新奖，建立完善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政策资金支持方式，切实筑牢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精神，吃透政策要义，把握工作重点，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民生实效。特别是要紧扣实施意见要求，聚焦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等重点任务，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无盲区，分配有依据，可及有温度。会强调，要准确把握新修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相关规定融入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全过程，进一步做实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与备案审查，确保每一份文件都与上位法不抵触，能落地真管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严肃问责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意见，及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的批示精神，对照意见逐条逐项自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消耗。要构建协同问责机制，切实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将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切实以刚性约束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唐登杰在省委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省长卢东亮在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市实际逐项抓好落实。安全生产方面，要全力开展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推进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危化品、特种设备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经济运行方面，要紧盯半年度各项经济指标，找准差距，精准发力，
全力奋战二季度。

0: 确保双过半。交通建设方面，要紧盯宏大高速等15个交通重点项目，提速前期手续办理，攻坚资金、土地等要素瓶颈，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同时要立足我市需求，对接上级政策，15/5期间再谋划储备一批重大交通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路网支撑。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8日，临汾优选产销对接暨连经桥线上平台发布仪式在临汾优选晋南农批旗舰店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此次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市总工会、临汾市驻京联络处主办。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临汾优选品牌建设及连经桥线上平台相关情况。临汾优选授权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发言，全市17个县市区的临汾优选授权企业携50余种近百款产品进行展销和对接。临汾市惠工服务有限公司与山西晨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汾晋生活文化创新有限公司与临汾优选京东特产店、广东福新达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临汾优选东莞旗舰店分别举行了签约仪式。据了解，连经桥线上平台是汇聚全市临汾优选授权企业及经销门店力量共同打造的连经桥数字化服务枢纽，不仅是销售渠道的物理整合，更是资源、信息与品牌价值的化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以连经桥为支点，撬动全市优质农产品集群优势，打通京临直通链路，实现线上便捷下单、线下就近服务的无缝衔接，不断优化产销对接平台，拓展销售渠道，提升联农成效，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6月18日，市政协副主席张瑞平在襄汾县就加强农机装备建设、保障粮食稳产增收进行专题调研。张瑞平强调，要持续完善农机应急保障体系，常态化做好机具管护储备，确保关键农时设备随时投入作业，要充分发挥粮食烘干设施价值，实现丰产向丰收有效转化，要注重农机农艺融合，将机械化作业与粮种、粮法、粮田配套推广，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各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推动各项农机惠民政策落地落细，以现代农机赋能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6月20日，2026年山西省中考正式启幕，我市42,559名学子从容奔赴各个考点，怀揣热忱与梦想提笔作答，在青春的考场中书写答卷，迎接人生关键的一次成长历练。早上7点多，记者看到考点周边全线拉起警戒区域，严格规范出入秩序，考生们陆续抵达现场，有序排队依次安检，平稳进入备考区域。入场等候间隙，不少考生依旧抓紧最后的时间复盘知识点，静心巩固，以沉稳状态迎战考试。为全力护航中考，我市多部门联动值守，各司其职，细化落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静有序、安全畅通的应考环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崔琼慧：
3: 今天早上呢，我们全体的民辅警都提早到岗到位，增加了警力，同时呢，也在这个考点旁边，放置了应急车辆和应急警用摩托。一旦学生和家长遇到突发情况，会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在我们的警务保障车上呢，也放置了应急药品、藿香正气水等。在此呢，也祝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学业有成。
0: 护考期间，交警负责外围交通管控保畅通，而现场志愿者则聚焦考点后方，专注做好。

0: 考生与家长的后勤暖心保障工作。水塔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樊琳琳：
1: 为做好中考护航保障工作，我们街道提前统筹，精心部署，结合考点周边情况，制定了专项服务方案，组建了由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护考队伍。考试期间，我们在考点外搭建爱心服务帐篷，设立专属服务驿站，配齐备足矿泉水、防暑药品、纸巾、应急文具、清凉扇等各类便民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0: 考场之内，学子们全力以赴，奋笔疾书；考场之外，温情从未缺席。各位送考家长与老师全程暖心守护，默默陪伴，静静期许，用最质朴的鼓励为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加油赋能。学生家长卜小云、孙斌：
2: 希望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自信，正常发挥就好。三年的努力和积累都是你们最坚实的底气，孩子们加油。
3: 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全力以赴的样子就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孩子们加油。
0: 据了解，2026年我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42,559人，全市共设置17个考区、46个考点、1430个标准化考场。在临汾三中考点，人流车流平稳顺畅，考生们有序步入考场。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顺畅的复考环境，交管部门提前研判，精准布防，在考点设置便民执勤服务点，开通中考专属绿色通道，并安排警力不间断巡逻疏导，快速处置栈道、车辆故障等各类路面突发状况，确保送考路线全程通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刘志廷：
4: 我们中队在各考点周边增派警力，提前清理栈道车辆，设置临时进行减速提示标识，早晚高峰疏导车流，严控噪音鸣笛，开辟考生绿色通道。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途经考点尽量绕行，低速慢行，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们将坚守岗位，以细致周到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考生家长王杜娟：
5: 祝所有的考生放平心态，全力以赴，超常发挥，不留遗憾，中考加油。
0: 考试首日，蒲县考点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考生精神饱满，从容赴考。各校带队教师手持向日葵暖心送考，寓意一举夺魁。公安、消防、电力部门在岗值守，协同联动，爱心志愿者驻守驻考驿站，提供便民服务，多方力量共同织密护考网。蒲县中考考生赵培奇：
6: 走进中考考场，心里就有些紧张，也有些期待。但是这三年来，我们不能日夜刷题，奋斗拼搏，我们一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祝所有中考考生都可以一梦为马，然后金榜题名。
0: 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隰县小西天景区、襄宁云丘山景区将传统民俗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古建与山水间品味端午古韵，尽享假日时光。隰县小西天景区端午期间，依托全素古建资源，推出民俗祈福、非遗展演、夜间音乐喷泉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度过一个热闹充实、韵味十足的文化假期。隰县小西天景区创新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游玩模式，为游客带来昼赏悬素精粹、夜观水幕光影的双重体验。日间，景区端午彩绳祈福、黎都鼓舞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烟火气与民俗味交织，营造出浓厚的节庆氛围。夜幕降临，全新升级的音乐喷泉灯光秀准时点亮夜空，成为夜游的最大亮点。多彩水柱随乐曲律动起伏，璀璨光束倒映水面，古今景致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隰县小西天景区工作人员李娜：
7: 端午假日期间，景区深挖传统民俗内涵，面向游客免费发放粽子、祈福五彩神、

0: 上面花团锦簇的感觉，挺好。
1: 在香宁云丘山景区，一场昆仑寻踪艺《云丘去相逢》主题游园会精彩上演。在塔尔坡古村，游客参与夫子讲学及仙票活动，跟随先贤讲学内容答题闯关，收集仙票兑换文创礼品，体验多样非遗手作。游客秦瑶：
2: 我今儿我第一次来云丘山，刚好赶上了那个端午活动，然后和那个 NPC 互动，还能换取一些银票，然后这个仙票呢可以换一些小礼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这是一个新的体验，然后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 今年端午假期，云丘山景区依托山水资源，将传统端午习俗与现代游园体验有机融合。在延续挂艾蒿、祭五彩绳等多种传统端午习俗的基础上，景区还在各点位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趣味互动游戏，同时民俗歌舞、货郎互动、飞仙花语等表演不定时精彩上演。景区内各酒店贴心为游客准备粽子，传递好运粽相伴的节日祝福。动静结合、新旧相融的多元玩法，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端午，品味地道民俗。香宁云丘山景区总经办主任李贺：
3: 我们今年端午着力打造游园加互动加非遗的复合型体验，既有传统节俗的仪式感，也有现代游客偏好的沉浸式玩法。通过仙票体系串联景区各点位，让游客在玩乐中感受传统文化，提升整体游览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6: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8: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6: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8: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6: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8: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6: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9: 滚，有多远滚多远。
8: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6: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8: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

0: 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1: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0: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1: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0: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1: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0: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1: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0: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1: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4: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1: 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0: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1: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0: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5: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0: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5: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0: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1: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老王的儿子刚1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0: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1: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0: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1: 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0: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1: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0: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

0: 觉不对劲儿啊。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暮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侯的衣冠。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呵呵，我有强迫症。
2: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九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2: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3: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4: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3: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2: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4: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3: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2: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4: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3: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4: 哦，谢谢舅舅。
2: 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3: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5: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3: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5: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3: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5: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3: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4: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3: 没有。
4: 为什么呀？
3: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2: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3: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2: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
5: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

0: 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1: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0: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1: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0: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2: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1: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3: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1: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3: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1: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她，
0: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深夜里如果听到这一首歌，应该会让人有一种落泪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我最喜欢的大提琴的音色为这一首歌的整体感觉加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听这一首歌，也许是夜晚的作用，听起来特别动人，种种寂寞的情怀在歌声里婉转。后来每个失眠的夜里听这一首歌，感觉万物都安静下来，唯独听歌的我睡不着。张靓颖，想你，零点

寂寞太会见缝插针，你拿什么来和他抗衡？不过呢，我固执地认为正在听歌的你和正在跟你聊天的我都是幸运的，因为再寂寞也会有很多人在电波那头陪伴别人。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宇宙，在这个星球上一定会有一朵花是独一无二的，每天要去给它浇水，去呵护它，去用心的爱，而你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冗长又过于直白的名字，并不像其他人委婉表达感情的方式，这种扑面而来的勇敢的表达真的有触动到我。我相信认真谈过恋爱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首歌词里的小简单和小浪漫，不起眼的歌词却总能恰到好处地撩动恋爱中人们的心弦。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整首歌的歌词跟歌名一样直白而且真实，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的心脏为你跳动，我的旅行为你开始。的确，目的地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关上灯，只有你一个人，全世界的黑在身边翻滚。闭上眼睛，你会闪过哪一个画面？你最想念的是哪一个人的脸？每一个成长的少年都有一段秘密心事，晦涩的，不善言辞。唱情歌，其实就是在唱回忆。某一天，某一个眼神，一个消失的侧脸。而关上灯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了谁，也许你就最爱谁。魏晨，一个人睡。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甜甜的歌，听的时候呢想着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小潘潘，想对你说。我只想

0: 的爱情像吃了一颗糖，像夏日的一阵凉风，像冬日的一缕阳光，想对你说，想告诉你，你对我有多重要，想对你说，我的爱只想让你知道。
1: 懂得温柔，你对决着不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袁惟仁和黄淑慧，想念。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有经历的人应该是会懂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开心的时候会说好多好多喜欢，喜欢恰好的天气，喜欢清脆的鸟鸣，喜欢不知名的野花，当然我最喜欢的是你。不是因为开心才喜欢你，而是因为喜欢你才开心。零几年听的情歌，

惜远程，那些暧昧深埋在薰衣草瓶里面，太青涩的情歌最佳保质期的只有十年，就好和像童话说声再见。

想跟你生活在一起，和你抢被子，和你猜剪刀石头布，决定谁洗碗，和你逛街买情侣装，和你一起逛菜市场，看你为了一块钱跟老板杀半天架。因为是和你，我想让日子过得再琐碎些。可不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职业生涯风格跨度最大、音乐性最强的专辑之一。在专辑主打《直来直往》当中，孙燕姿首次正式尝试说唱，真假声转换加碎碎念式的 rap， 开创了她音乐的新维度。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专辑中的另一首歌《一样的夏天》用极简的民谣沉淀情绪，一动一静完整展现了孙燕姿不被定义的音乐人格。孙燕姿当时年仅24岁，却以近乎一语的松弛唱腔唱出了超越年龄的淡然，像夏日午后刚睡醒，带着惺忪的迷糊，没有刻意煽情，却极具代入感。

0: 听光辉。
1: 他来自新疆，当年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来听蒋敦豪的《天空之城》。
2: 飞

2024年底，蒋敦豪发行个人专辑《头》，从头再来的意思，一点一横也是敦字的前两笔，简单两画构成了一个头字，是化繁为简，用最平实的歌词和旋律直击每位聆听者的心灵。这是他自《少年心事》之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完整音乐专辑。来听专辑当中的甜蜜主打《不能不想你》。

0: 听公会。
1: 戴佩妮第十一张创作专辑纯属意外，这是他个人厂牌尼勒佛的首张作品，个人全创作全制作，掌控从创作编曲录音到宣发的全部环节。来听专辑当中的主打纯属意外，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几段悲喜人生，了解了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却遇见了真命天子的故事，是戴佩妮心中那份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她想和大家分享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我们熟悉的歌曲《无赖》也是出自这张专辑，纯属意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戴佩妮身边的朋友婚姻的困境，感情早已褪色，却因习惯、自尊或害怕孤独而拖着不分开，彼此消耗又互相捆绑。戴佩妮用无赖自嘲也嘲人，写透成年人爱情里那种清醒又走不开的无奈。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 只有强弩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强弩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三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五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两三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

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

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地反复地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师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
1: 爱一个人，我需要慷慨，

再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那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就

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乘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

0: 荣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节目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

0: 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即将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蒙老师。袁蒙老师好。
3: 大家晚上好。
2: 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跟我表妹，我们两个人就差半岁，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特别的好，我呢马上就要结婚了，但是我表妹呢就是一个难题，今年我表妹28岁，我眼看着她从青春期开始到现在，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最后都离开她了，我自己呢，这个在学校的时候啊，曾经修过心理学，所以对他呢有了那么一点点观察和认识，但是我觉得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去改变他，所以孙岩老师，我把他的情况呢跟你们说一说，麻烦您帮我问一下节目里的专家老师们，像我表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来判断。其实呢想跟你们说的，毕竟是在节目里这样发文字可能说不了太全面，我就把我的判断和观察告诉你们，就是他深度自恋，他总是觉得别人对他有意思，其实很普通的别人给他的对话，比如说男孩子和他最普通的同学同事和他的一些交流，他都觉得人家对他有意，然后他就沉浸在里边。如果他真的和某一个男生开始谈恋爱或者开始约会，那么他就要求人家在朋友圈里把头像换成他们两个人的，他要求人家对他有深度的关注，他总是不断的照镜子，他总是觉得自己身材好长相好。其实说实话，虽然呢我们两个人是表姐妹，虽然从小我也很爱他，和他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在我眼里看吧，他真的也就长相很一般，身材也一般，再加上审美也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并不觉得在男孩子眼里打分就打得高，我曾经问过我的男友，也就是我现在马上要结婚的这位老公，那我问过他，我说如果从男生看女生的角度，你给表妹打多少分呢？他说哎呀，也就刚刚及格吧，也就是一女的，他说这话可能不好听，但的确是这样。可是呢我这个表妹啊却从来不这样看自己，她向来都觉得自己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吸引男生，她总是会把一些很小的甚至不着边的事儿，然后呢就把她说成男生对她有意，甚至人家约她一起比如说加班，其实就是项目里面需要他需要多做一个加班的工作，他觉得人家趁机在接近他，那么我们其实算是普通人家吧，后来工作以后经济的状况也稍稍的好一点，但是他和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说成一个白富美的样子，甚至自己使用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他都会觉得是最好的，偶尔有那么一个确实品牌不错的，他就每次向别人去炫耀，所以啊我真的觉得像他这个个性，特别是他和男生在交往时候的个性真的是成问题，比如说曾经交往了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也还不错，但是呢他就像戏精一样，经常跟那个男孩说别人对他有意，有别的男生看上了他在追求他，被他所吸引等等这些，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有一点点太自恋了。对于他这个情况呢，我也和他交流过，和他聊过，我也说不上来他为什么会这样，从小他长在一个很普通的人家，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他改变呢？这种性格特别不讨好，在交往中大家也会看到他这些明显的缺点，他又如此的深度自恋，男生和他接触了之后很多都是主动提出分手的， 我也觉得他很可怜，怎么样他才能够有改变呢？
3: 我们会说哈，就是一个事情它会有两面性。
2: 嗯，
3: 那我们这位听众的表妹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种种的迹象，可能是我们的这位听众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他的这个很愿意照镜子啊，然后特别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长相啊都很有自信。
2: 嗯。
3: 那我们会说一个人的自信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自己的外在和内在都是接纳的，都是认可的，并且都是赞美的。那么这是第一步，但是如果说这一步过去了，那么可能就会是我们刚这位听众所说的啊深度的自恋或者极度自恋。
2: 嗯，
3: 那包括他跟自己的朋友，包括自己的男朋友，说有其他的男生在喜欢他，在追求他，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爱好啊，会去牵强的去附和到自己身上，说是别人对他有意思、有好感等等这些。那其实归根结底下来的话，我们会说，在心理学之中，极度的自恋的背后是极度的自卑。
2: 嗯。
3: 他在用自己的完美的外在、完美的形象、完美的生活、完美的男友去伪装和掩饰自己内心的那份脆弱和不自信，甚至于可以说可能是一种自卑。那么我们的听众也说了哈，你的妹妹应该是生长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那么这个普通的家庭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你妹妹的这个就性格的养成和出现，我想肯定不会是先天性的，一定是后天形成的。
2: 嗯，
3: 所以你没有过多的去交代或者是去谈及到她的家庭。那既然你们的关系从小就很好，而且你们又是亲人，那我想他们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就是形式
2: 情况、
3: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2: 嗯，
3: 那么您妹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定是跟她家庭有关的。
2: 嗯，
3: 因为有的时候吧，父母在日常教育之中，尤其是在上学期间的教育之中，他很多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哈，他们很多会采用一种打压的方式，而很少会采用积极的鼓励的和包容的方式。就一旦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小错误啊或者怎么样的话，那父母可能就会无心的去说出一些话，但这些话呢很有可能就是特别特别伤害小朋友的。
2: 嗯，
3: 那如果父母不加以注意，一直是这样子去跟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儿子这样子一个交流模式和相处模式的话，长久以后，那我们的孩子们的内心就会是对自己是极度的不自信。
2: 嗯，
3: 但是为了不能够让自己同龄人知道自己的不自信，甚至于是自己的这种自卑，他会用非常非常张扬的性格外在去外显，让告诉别人，你看我很自信，我很美啊，我很有能力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体现。那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掩饰，或者是一层非常坚硬的外壳。所以如果说您真的看过心理学的书的话，那么我觉得你是应该能够感觉得到他的内心的可能藏着的这样子一份自卑。
2: 嗯，
3: 那如果你能够感觉得到、看得到的话，那么你就要反过来看，当他极度的去自恋自己，比如说，哎，我的身材特别好啊，
2: 嗯，
3: 哎，我的外卖很好啊，
2: 嗯，
3: 那可能你听到的就是我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我有很多男生追我呀，
2: 嗯，
3: 我有很多男生对我有暧昧啊，有人为了加班去特意的去约我一起加班呢、这些男生都对我有好感的，你看我这么多人说，我说这么多人喜欢我，是个万人迷，
2: 嗯，
3: 但其实内心里面是说，为什么我没有人喜欢、
2: 哦、
3: 为什么我没有人在意、
2: 哦、
3: 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
2: 嗯，
3: 然后说自己的家庭情况稍微好一点，有了一些品牌或者是极少数品牌的一些护肤品化妆品是非常大牌的，会一直去拿去炫耀。
2: 嗯，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拿哪一个炫耀呢？
2: 嗯，
3: 这可能就是目前当代年轻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生活在朋友圈中间的精致青年。
2: 嗯，
3: 因为关掉朋友圈之后，他们的精致可能就是一无所有，
2: 啥也没有了。
3: 对
2: 对，
3: 因为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钱去还花呗，
2: 嗯，
3: 去还白条，
2: 嗯，
3: 对吧，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 超前消费，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困苦。可能你的妹妹还达不到这个状态，因为

0: 明显他很有节制，
1: 嗯，
0: 但忍不住去炫耀，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位听众，如果说你真正的意识到了你妹妹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是让她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的话，那么我建议您跟结合您之前所看到的她的家庭状况，然后去看一看您的妹妹到底想要什么，她真的只是想要一段感情吗？还是想要更多的来自于身边的人对她的关注和注意，甚至于是关爱？
1: 嗯，
0: 可能这些更加是你妹妹所需要的，或者是她更想愿意要的。
1: 其实说到这儿哈，他说到了他妹妹这个，他提到了自恋型人格哈。
0: 嗯，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周围不仅有女孩子是这样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女生像有公主病一样，
0: 嗯，
1: 她们是既张扬又脆弱哈，
0: 嗯
1: 啊，一旦她们进入了比如说恋爱的关系，或者和某一个、嗯、某一个男生走得比较近了，她们可能真的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处处以她们自己为中心哈，
0: 嗯嗯 嗯, 嗯。
1: 那么确实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男生也是这样的，这不仅仅是女生会犯的毛病，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所谓自恋型的人格是不分男女的，
0: 对，
1: 嗯，在生活中也有一些男人。我们也会这个男生性别的，那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也有那种极度自恋的，
0: 嗯，
1: 他们也会觉得我自己是最棒的，
0: 对，
1: 谁多看我一眼都是觉得我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
0: 嗯嗯嗯嗯，
1: 甚至有一些人在社会当中，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他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他甚至看不起所有的人，
0: 对，
1: 他真的有着迷之自信，
0: 嗯嗯嗯，
1: 他自己会认为他可能在我们看来他生活得很平常，
0: 嗯，
1: 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觉得他生活得像王子一般，可能大家同样喝着同一个品牌的汽水，
0: 嗯，
1: 当他喝那个汽水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在喝全世界最昂贵的饮料，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人？
0: 对，确实是有，
1: 确实也有，嗯。那我就想问一下袁蒙老师，其实我们生活周围，我们的工作的环境中，社交的环境中，
0: 嗯，
1: 人际环境中，真的就会有这种人，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和他们的相处也是比较不是那么愉悦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他们并不想给你带来愉悦，
0: 嗯，
1: 他们只是这个在彰显他们自己，但是这样的一些人呢，我们也会觉得也有比较悲哀的地方，
0: 嗯，
1: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哈，他们自己知道不知道这是他们在人格中有那么一些障碍的表现，这样的话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发展、个人发展、人际交往中，其实往往他们会给自己设置了一些障碍，也就是周围的人一旦看穿会并不喜欢他们，或者说他们就很难真正的获得人际圈子里大家的喜爱，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到他们又怎么样可以去改变？如果我们是他们周围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和他们去相处，或者能够给一些友好的提示？
0: 如果是真正的上升到了人格障碍的话，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就会非常非常难说，因为人格障碍的话，虽然不会被虽然不会在生活中经常可见，
1: 嗯，
0: 但实际上一些临床上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行为表示，
1: 嗯，
0: 甚至于是性格行为，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生活中就会非常，就是在生活中的他们周围的人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1: 嗯，
0: 那如您要是说他们自不自知的话，其实很多人是不自知的，
1: 嗯，
0: 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些毛病，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很自恋啊，或者说我很以自己为中心啊，我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哎，这些他们可能是知道的，
1: 嗯，
0: 但你说让他改，他肯定想改，但他可能就是叫什么呢，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不可能说你今天让他改他明天就能改得掉，因为这个性格已经陪伴他了很多年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不自知的性格让他有了这么多的这种经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会将它变成自己的一个部分，甚至于是去保护自己的一些武器或者是一些 防御。

0: 所以你让他，即使他能够看得见，但是你让他能够去调整，或者是下决心去调整、去改变，它也是一个蛮难的事情。除非什么呢？除非第一，他自己有这个意识，并且坚决要改，而且持之以恒。第二呢，就是，生活之中发生了一些什么特别重大的一些生活事故或者是变故，刺激到了他，那他可能会想要去改变。
1: 嗯。
0: 除此以往的话，身边的人，包括自己最亲的父母，这些人跟他去提这些友善的建议，他们可能会听，确实会听，但时效性不强，因为他们这个理智和惯性之间的角力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惯性赢了，理智少了，理智输了，所以这需要靠自己去持之以恒的去改变和改善，但这种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细小的，就可能会从一些极个别的生活现象或者是细节之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变化，或者别人能感觉到你在变化，但是大的方向里面它依然会存在。比如说发生一些应激事件的时候，那情绪一上来，那么很自然而然的话，这个本性就会出现了。所以你说要改能改吗？能改，难吗？很难。所以身边的人的话，更多的是那跟他关系不好的，可能更多就是就敬而远之了。
1: 对，
0: 关系很好的，比如说啊，夫妻，可能在前一段时间之内，或者是前期之内，他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优点去忽视或者是不看这些缺点，但时间一久了之后，这个缺点所引发出来的矛盾就会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最后就会爆发。一爆发之后，这个就没得谈了，生活就没法过了，就很有可能就会走上崩裂。所以这个只能是说需要去告知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子一些行为或者是性格上的一些不足，让他在这个细小的方面去进行自我的微调，并且一定让他意识到，他自己有意识到了，他才能慢慢动，他自己不意识的话，纯靠外力在推那是推不动的，所以必须要有外因引起的他自己内在的变化，有了他自己的内在想要去改变的真正的动机，他才会尝试着去付诸于行动。
1: 如果说自恋型人格障碍那可能是少数啊，但是生活中自恋型的人
0: 还是很多的。
1: 对，假如说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自恋型的伴侣哈，比如说我的先生，我的男友他比较自恋啊，或者我找的这个女朋友，我找的妻子她比较自恋哈，我们真的找到了这样的人，我们相处当中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照顾到他的那个自恋的情绪，还是我们去戳破他？比如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这个最棒的，世界上最棒的那个人哈，最优秀的，最漂亮的，最能干的，这个大家都是围着他转的。那么我们是要告诉他实情，还是我们去迎合他？
0: 其实这个的话，真的是很需要有技巧的。第一呢，他是你的爱人，你不能够去无情的去戳破他。虽然他是你的枕边人，好像可以肆无忌惮，可以正向大白，但实际上，关系最好的爱的最深的人往往受到的对方的伤害也是最深的，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就是说无情的去一针戳破他，反而我觉得您可以去转化，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然后或者是最美丽的，或者是最怎么样的，你可以说，对啊，我有这么好的一个运气能够将一个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你把娶回家门，或者是带进来我的生活，我是非常幸运的，我是非常荣幸的，但是我也希望你的这份美只能给我一个人看，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我希望你的美永远只给我自己一个人展现，而不要给其他人展现，如果其他人展现的话我会嫉妒他，那我可能就会不高兴啊，我一不高兴我可能就不会给你买好吃的，就不会跟你怎么样，用这种夫妻或者是情侣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俏皮的话去不断的去告知他啊，原来我的美只能给你一个人，只能留给你一个人欣赏，只能给你一个人看，是不能给其他人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慢慢的去转变，那就是我要收敛自己啊，我在日常生活中我要让自己变得稍微平凡一点啊，稍微不那么引起大家的注意一点，这个时候他的张扬的性格就会慢慢的往回敛。 那么在工作之中，如果您的爱人也有

0: 这种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可以去实事求是的去帮他分析，在他工作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1: 嗯，
0: 该赞的要赞，该批评的要说。
1: 嗯，
0: 不能说该赞的也赞，而该批评的还是赞，那这样的话他就会飞上天了。所以一定要让他脚踏实地，你要把他的腰给抱住，然后帮他一起

0: 就顺势就拐了回来。如果你一下子就去戳他的话，那很有可能他就自暴自弃了，那样子我相信也不会是你所希望去看到的。
1: 袁木老师说的太对了，毕竟我们如果找到了一个比较自恋的另外一半，他也是我们最爱的人，
0: 对，
1: 也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而且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自恋的小情绪，会有那么一些时候，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自恋啊，它确实也是分程度的，有些人会有这样一点点小情绪，
0: 对，
1: 那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伴侣飘飘然，觉得老婆啊，你看我很棒吧，我是最棒的吧，对吧，那我们身边的女人可能也会觉得，哎，老公，你看我是最漂亮的吧？我穿这个最好看吧？谁谁谁都比不上我吧？
0: 对，
1: 这样的自恋的小情绪，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当它是小情趣就好了。
0: 对，
1: 我们也随声附和的去夸一下对方，让对方高兴一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0: 对。
1: 但是，就像袁梦老师所说的这样，我们一旦意识到对方的这种自恋的情绪，可能会影响到对方一些很实际的，比如说个人的发展。那比如说，那我所知道的，我看到过我们后台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老公，他就迷之自信，非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开过餐厅的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开一个网红餐厅，想起来小的时候他奶奶做的那种牛肉饼特别的好吃，他就觉得我要是把我奶奶那配方拿来，我就能开一网红店，现在不都什么大家都能开网红店吗？
0: 对，
1: 我能开一个，然后我在网上怎么样去卖它，然后我这个马上我就可以挣钱了，真的是这种迷之自信。那这时候他的爱人可能就得想办法抱住他的腰，
0: 对，
1: 让他在地上去行走。是这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也有人可能会比如说领导给了一个任务，然后马上就会觉得，哎呀，领导重用我了吧，下一步我就要升迁了吧。那这时候如果你作为爱人，作为他身边的人，如果你看到了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就要适当的去提醒他。
0: 对。
1: 先让他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对。
1: 先让他不要再在其他的同事面前飘飘然，
0: 对，
1: 是吧，其实这就是我们能和伴侣互动，我们能和对方做到的，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吧，
0: 对，差不多
1: 是这样，
0: 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话说到刚才我们询问问题的那个女生，我觉得袁梦老师也说了，你如果真的了解你表妹，跟她比较亲近，你就要和她去深聊一下，交流一下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那影响了他的个性，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0: 我觉得可能你们如果真的是从小长到大的话，多多少少应该是知道对方家庭是什么情况的，
1: 对，
0: 所以更多的可能就是需要去了解您的妹妹她到底现在目前是个怎样的心理需求，情感可能是一个方面，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诉求，只不过是说上面有表露出来。
1: 对，个性中的一些自己的特点，其实如果我们自知了，还是能够慢慢调整的，
0: 对，对，
1: 是吧？好，谢谢袁梦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再看大家在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后台，公众微信后台，还有新浪我的微博各位的留言。有一位女生说到哈，女士说今年她已经结婚了，她说我结婚了，我自己有孩子了，孩子已经3岁了，我弟弟呢比我小4岁，现在呢还没有结婚。那我弟弟呢现在刚刚才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在之前啊他在任何工作的地点都不能多待，他的脾气不好，那么总是跟别人发脾气，如果不顺心的话，所以呢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父母非常的疼爱他，我父母现在自住有一套房子，我们生活在一个3线城市。那我父母呢在几年前还给他买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买的那一套房子是没有贷款的，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万的市值了。那我父母那一套呢是老的房子，如果卖掉的话也有100多万了。所以呢其实这些加起来还是蛮大的一笔财富，在我们那里。但是我妈讲得很明确，我弟弟那套房子就是给我弟弟的。我弟弟那套房子我父母都已经帮他还清了所有的贷款，而我父母这套房子其实按说我们家就2个孩子，我也是很普通的工薪，也许将来父母会考虑我，不是的，我爸和我妈也讲得很明确，这套房子他们将来也是如果养老用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也会给我弟弟。也就是说房子是目前最大的财产，但是我父母从来没有考虑过，都考虑的是我弟弟。这就让我心里边啊挺难受的。可是我父母呢他们还常常有任何事情都找我，比如说我已经有孩子了，我也结婚了，我也在工作中，但是我父母有任何的家里边的事情要处理，总是让我去办，让我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0: 啊，让我给我爸去取药啊，让我给我妈妈去办一些我妈妈的各种各样的手续啊，
1: 嗯，
0: 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两个人要到郊县去，到同学那儿或者到亲戚那里去，也马上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开车送他们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我弟弟很少在家里出力，
1: 嗯，
0: 但在家里出力的都是我，从小他们就比较惯着我弟弟。我当然也知道父母重男轻女比较偏心，但是呢我心里边挺难受的，也很复杂，
1: 嗯，
0: 如果其他方面从小他们就偏心，我也很爱我弟弟，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在这么大的事情，比如说家里边的财产他们已经倾斜了，给我弟弟买的房子是新的小区，也非常好，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把那个房子留给我弟弟我都不说什么，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老小区的老房子都没有我的份儿，我真的觉得特别的不公平。我就不知道在我父母心里公平在哪儿。想起这个问题，我心里边就会觉得是质问他们呢，还是我自己默默的调整心态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听众可以去看一看安家。
0: 安家就是那个电视剧是吧？
1: 对，还有那个都挺好。
0: 都挺好，我看了安家我还没有看了。
1: 嗯，
0: 他也都是说到了这种在房产上这种处理的不公道不公平。
1: 对对对，
0: 蛮多的。
1: 嗯，还有那个欢乐颂的樊胜美。
0: 啊，对，是的，那个也是一个典型的被父母重男轻女挤压的一个女儿，嗯，
1: 对。但实际上在我们上升过程中这种现象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重男轻女的这样子一个思维或者说这个想法一直在我们的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包括现在一直都存在，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女听众首先要想一想，就是这个现象咱们能不能改变啊，就目前以您的自己的个人能力啊，咱们再加上您先生的，咱们能不能改变？
0: 嗯，
1: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100万对于你来说啊，可能还不到100万，因为这个房子，如果是说等到您的，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您的父母如果百年之后，他们肯定会立遗嘱，那这个遗嘱肯定都会给你弟弟。那么这个房子，咱们就算是150万，这150万。对于你来说是不是真的很有需要，
0: 嗯，
1: 还是说你需要这笔钱，还是说你需要这笔钱背后的那份情？那如果这笔钱是你可有可无的，对于你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质的改变，那么那你要的是不是就这份情？那如果这份情的话，刚才你也说了，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您的父母是重男轻女的，是偏爱您弟弟的，家里很多事情都是由你来做的，很少让你弟弟去做，因为他们惯着你弟弟或者宠着你弟弟。那么就是这是个现实的现象，而您也说了你很爱你的弟弟，所以目前你们四个人的现状其实你都很清楚，你也知道你父母是偏爱你弟弟。那么既然是偏爱的话，那就偏爱到底了，那就这房子的钱房子都是给你弟弟的。那么你是不公于这份的偏爱被价值化了吗？还是说不公于其他的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都有哈，因为这个就意味着，我也是父母生的，为啥父母就不爱我，对吧？因为我们会把这个等同于爱还是不爱，就是我们会觉得，财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它表示的，它这个意味着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我在乎你。
1: 嗯，
0: 对吧？我在乎你，我关心你的生活，我希望你生活得更好。
1: 嗯，
0: 那我会把我的财产给你。
1: 嗯，
0: 是这样吧？我们在考虑到我们亲人或者我们父母的财产分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把这个等同于他在乎不在乎我，他爱不爱我，他重视不重视我，他关不关心我的生活。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对，
0: 就这个是很难绕开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说患不患不均而患不公。
0: 嗯，
1: 但实际上说，如果你真的要争的话，确实是可以争得到的，因为有这种继承税，有继承法，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一争的话，我想这个亲情可能就真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在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想要去争或者怎么样，我不得而知。

0: 但是我也能够从您的留言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你并不希望家里面会因为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发生一些您不想遇到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所说的这个钱是不是一定你所需要的，还是说你更多的是需要看到您父母对您的在意和在乎。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您可以直接坦诚不公的去找您的父母去谈这个事情啊。您要说您的父母真的不爱你吗？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啊。虽然说安家也好，都挺好也好，他们都是艺术品，但他们艺术品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将生活的一些事件之中的一些夸大。我相信在生活之中不可能真的有那样子的父母的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极个别的，但我想你肯定不会是极个别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去获得父母对你的在意，依然的父爱和母爱的存在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您可以去从其他的方面去获得这些东西。如果仅仅的把它放在这个房子上面的话，我想您是拿不到你想的结果的。
1: 这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无奈有点为难的这样一个事情啊。
0: 对
1: 啊，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女士的这个站在她的立场和角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感受那份心情。有的时候被父母这种有偏见的这样的对待或者说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其实是挺委屈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在一家人当中，有的时候呢父母却没有这种感觉。父母觉得我们就是疼爱你弟弟啊。那我们就是，你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是不爱你，只不过我们爱你和弟弟的那个程度和方式
0: 不一样，
1: 可能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你就要这样去接受哈。
0: 对，
1: 我觉得如果难过的话可以去表达。对吧，就我们生而为人，如果我们总是委屈着自己，比如说父母又说了，哎，女儿你过来给我们办办这个事儿，办办那个事儿，是吧。但我们心里总是觉得其实你不够爱我。我们心里面会有那种委屈，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管孩子长多大了，他自己都有孩子了，他自己都已经是一个做妈妈的人了，他可能依然在自己父母面前会有那种小女儿的委屈。
0: 有，一定会有，
1: 对吧。那这样的委屈其实适当的可以去表达的。
0: 是的，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始终是你的父母。始终是会愿意去听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当然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他们永远会不知道你的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对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再看下面是一位算是阿姨的问题了。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我有一个儿子，那么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城市当中，儿子呢现在找到了这个女朋友啊，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女生，女孩呢我挺喜欢的，人也是挺不错的，但是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么对方呢就提出了彩礼的要求了。这个彩礼啊我也听说过没见过，因为周围的同学啊好友啊，人家在什么儿子娶老婆啊或者是嫁女儿的时候啊还没有彩礼这个问题。当然可能在城市变相的有一些所谓的彩礼，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女生要买一些礼物啊，我也愿意给她买好的这个首饰啊或者包包啊，可能这些都是表示心意，但是张嘴一下子就要12万的彩礼，这个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啊不是支付不了这笔钱，而是我们都觉得怎么那么的奇怪，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谈到这个钱啊。儿子的态度呢是这样，儿子的态度说他自己来出，他说他有积蓄，当然因为儿子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其实从小到大双方老人我们给他给的零花钱包括他自己工作当中自己在挣的一些钱，他自己是有私人的存款的。我问他觉得别扭吗，他说有点别扭，但是因为爱他所以他要了彩礼呢，那么该给就给吧。可是我自己啊总是觉得儿子在

0: 这个事情上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1: 嗯，
0: 对方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但是对方要嫁给我们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和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
1: 嗯，
0: 可是婚俗呢却要坚持地方的婚俗。
1: 嗯，
0: 我心里面总是觉得为这件事儿有点不愉悦、不愉快、这不是谁给钱的问题，而是觉得儿子在还没有结婚的状态中就已经开始低头于对方的一些要求了。
1: 嗯，
0: 这就让我有一定的担心。
1: 嗯， 嗯
0: 女孩子呢聪明伶俐，而且女孩子提这个要求的时候或许也是一种试探。
1: 嗯，
0: 那么以后他们在一起，如果女孩子和女孩子的家庭还提出更多的其他的要求，那岂不是我们都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来吗？
1: 嗯，其实是这样子哈，就是当一段爱情走进一段婚姻的时候，那必然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的相互之间的融合和包容。
0: 嗯，
1: 所以无论是女孩提不提这个彩礼的钱，其实不能算是一种试探，它更多的是一种对对方是否接纳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询问。
0: 嗯，
1: 那可能城市里面这种古老的风俗已经很淡化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人去会在意这些东西。但其实中国的婚姻的这种风俗在各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同的。那虽然她这个女孩是在你们城市里面，并且会要在未来跟你们一起生活，但是她始终是从自己家乡走出来的人。
0: 嗯，
1: 那么故乡情和故乡风这个风俗它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要回家呀，就算是他未来要在你们这边当你们的儿媳妇儿，可是他始终是他们娘家的人，他是从娘家里面走出来的，他父母又不会跟你们在一起生活，他父母还要在当地自己的老年生活，那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呢？
0: 嗯，
1: 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有一个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婚礼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倒不是说一种试探，那可能你可以反过来这么想，您的儿子要给对方一个彩礼钱12万，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风俗婚俗习惯？
0: 嗯，
1: 我听说过的有彩礼也有聘礼。
0: 嗯，
1: 那聘礼是女方给男方的，男方给女方的是彩礼，还有聘礼钱呢。然后他的父母是不是还要对结婚，比如说婚宴啊，比如说结婚的仪式形式等等，这些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
0: 对，
1: 我觉得大可去听一听，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限定或者是框定对方的思维方式，因为你们毕竟是两家人，而且你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地域的人。
0: 对，
1: 那不说南北方差异吧，一个省城市与城市之间，或者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的风俗习惯都大有不同。
0: 对，
1: 而且小地方城镇乡村的风俗会更加的尊重传统，所以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为了一个12万的彩礼去打上您的儿子好像还没有去娶人过门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受人委屈受人摆弄的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咱们先把这个思想放一放，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风俗，他们是如何嫁女儿的，哎，他们是如何娶媳妇儿的，哎，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们都了解清楚之后，因为结婚是件大事，是两个家庭共同走到一起的事儿。你们以后一定双方亲家要见面，见面的时候还要去谈这些事情。你们不要打没有把握的仗，先把对方的风俗习惯了解清楚之后，你们再看看是不是真的委屈了您的儿子。
0: 对，在人家的生活，小两口生活还没开始的时候啊，这位婆婆，未来的婆婆就已经担心儿媳妇是不是敌人。但是要知道，你要相信儿子的判断能力，
1: 对，
0: 他会娶回来的是一个亲人。
1: 嗯，
0: 即便啊，他就算是婚后多听老婆几句，即便他就是按老婆的规矩走，
1: 嗯，
0: 人家如果心甘情愿，人家两口子 您也会觉得那是他们的事儿。这就像比如说您和孩子他爸爸，孩子他爸爸多听您几句，按照您的规矩走，其实你们的生活挺甜蜜挺幸福的，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但您婆婆肯定不乐意。
0: 对，一家人其实真的两

0: 两口子之间谁多听谁几句，谁臣服于谁，或者谁按谁的规矩走，有的时候当然是互换的。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今天这件事我听你的，明天那件事我听你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感情好不好。
1: 对，
0: 他们亲近不亲近，他们的感情好，他们亲密，他们生活的愉悦，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个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男生说，孙妍姐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哈，这个我呢给她回的消息，我给她发的消息她总是不大爱回。那我就问啊，这样的情况这女孩究竟对我有意没意啊，追还是不追啊？我已经追了俩月了，有点累了。
1: 才追俩月你就累了。
0: 以你的意思呢，袁门老师？
1: 如果说她是您的女神的话，追上四年都不为过。啊，当然这是个玩笑哈。就是说要追一个女孩的话，首先你要想到一点，就是人家凭什么你追她她就一定要答应你啊。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一个追逐战。啊，这个战是打引号的。那两个月你就心力憔悴了，那往后的生活怎么办？还说你就想来一个短平快的感情生活，然后每次都如此，那你也更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有信心，对对方也要有自信。而且你说经常给对方发信息对方也不回，那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确不确定对方有对你有意思呀。
0: 嗯，
1: 因为追这个词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追的话，首先对方是明确了知道你的心意的。
0: 嗯，
1: 第二呢他不讨厌你。
0: 嗯，
1: 哎，这才又具备了追的这个资格和前提。那这两个前提你了不了解，你具不具备啊？如果你这两点都具备的话，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行动，你别光用手机话费不值几个钱。
0: 嗯，
1: 要追人家你得要花成本，花时间成本，花经济成本，还要花你的精力成本，送花啦，看电影啦，送东西啦，吃饭啦，给人家做好吃的，这些都是不在话下的追。那这些东西你做了多少？
0: 嗯，
1: 然后咱们再谈对方接不接受你的心意和愿不愿意接纳你的情意的这个份上。所以两个月真不算长。
0: 谢谢袁萌老师的鼓励哈。
1: 嗯
0: 嗯，那我们今天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肖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

0: 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 实行经济责任制。

0: 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

0: 两支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1: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2: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6: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7: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6: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8: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6: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8: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6: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9: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1: 但是田里种不行、
12: 对，但是水利处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0: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
13: 比如说败粪病、颈灰病。

0: 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

0: 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定友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2026年山西中考拉开帷幕，我市42,559名学子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8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定友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乔飞鸿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定友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确立的重大工程项目，是新时代保护治理黄河、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对健全黄河水沙调控体系、造福周边群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临汾市委市政府始终对工程建设高度重视，及时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协调会、联席会，专题研究解决工程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推进。下一步，市委市政府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把古贤工程建设摆在全市工作的突出位置，全方位、全要素做好工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建强工作机制，加强协作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尽最大努力推动古贤工程早日建成、投产达效、惠及人民。刘定友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对古贤工程建设的关心支持，介绍了工程建设总体进展情况。他说，古贤工程启动实施以来，临汾市县两级部门高度重视，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服务保障，为工程高质高效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一如既往支持工程建设，协调推进有关事项办理，保障工程顺利实施，共同打造黄河流域水利枢纽新标杆。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区位优势、资源禀赋，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强化顶层设计，将未来产业融入市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围绕技术攻关、主体培育、场景示范等构建政策体系，引导各县市区因地制宜。

0: 移错位发展，加快建成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要狠抓科技创新，发挥晋创古临汾创新驱动平台作用，推动高校与企业建立完善校企一体攻关机制，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链主企业布局前沿赛道，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低空与数字领域初创企业，推动形成企业创新方阵。要营造良好环境，用足用好市长创新奖，建立完善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政策资金支持方式，切实筑牢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精神，吃透政策要义，把握工作重点，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民生实效。特别是要紧扣实施意见要求，聚焦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等重点任务，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无盲区，分配有依据，可及有温度。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修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相关规定融入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全过程，进一步做实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与备案审查，确保每一份文件都与上位法不抵触，能落地真管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严肃问责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意见及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的批示精神，对照意见逐条逐项自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消耗。要构建协同问责机制，切实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将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切实以刚性约束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唐登杰在省委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省长卢东亮在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市实际逐项抓好落实。安全生产方面，要全力开展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推进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危化品、特种设备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经济运行方面，要紧盯半年度各项经济指标，找准差距，精准发力，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双过半。交通建设方面，要紧盯宏大高速等15个交通重点项目，提速前期手续办理，攻坚资金、土地等要素瓶颈，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同时要立足我市需求，对接上级政策，15五期间再谋划储备一批重大交通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路网支撑。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8日，临汾优选产销对接暨连经桥线上平台发布仪式在临汾优选晋南农批旗舰店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此次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市总工会、临汾市驻京联络处主办。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临汾优选品牌建设及连经桥线上平台相关情况。临汾优选授权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发言，全市17个县市区的临汾优

0: 选授权企业写50余种近百款产品进行展销和对接。临汾市惠工服务有限公司与山西晨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汾晋生活文化创新有限公司与临汾优选京东特产店、广东福新达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临汾优选东莞旗舰店分别举行了签约仪式。据了解，联经桥线上平台是汇聚全市临汾优选授权企业及经销门店力量共同打造的联经桥数字化服务枢纽，不仅是销售渠道的物理整合，更是资源、信息与品牌价值的化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以联经桥为支点，撬动全市优质农产品集群优势，打通经邻直通链路，实现线上便捷下单、线下就近服务的无缝衔接，不断优化产销对接平台，拓展销售渠道，提升联农成效，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6月18日，市政协副主席张瑞平在襄汾县就加强农机装备建设、保障粮食稳产增收进行专题调研。张瑞平强调，要持续完善农机应急保障体系，常态化做好机具管护储备，确保关键农时设备随时投入作业，要充分发挥粮食烘干设施价值，实现丰产向丰收有效转化，要注重农机农业融合，将机械化作业与粮种粮法粮田配套推广，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各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推动各项农机惠民政策落地落细，以现代农机赋能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6月20日，2026年山西省中考正式启幕，我市42,559名学子从容奔赴各个考点，怀揣热忱与梦想提笔作答，在青春的考场中书写答卷，迎接人生关键的一次成长历练。早上7点多，记者看到考点周边全线拉起警戒区域，严格规范出入秩序，考生们陆续抵达现场，有序排队依次安检，平稳进入备考区域。入场等候间隙，不少考生依旧抓紧最后的时间复盘知识点，静心巩固，以沉稳状态迎战考试。为全力护航中考，我市多部门联动职守，各司其职，细化落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静有序、安全畅通的应考环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崔琼慧：
1: 今天早上呢，我们全体的民辅警都提早到岗到位，增加了警力，同时呢，也在这个考点旁边，放置了应急车辆和应急警用摩托。一旦学生和家长遇到突发情况，会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在我们的警务保障车上呢，也放置了应急药品、藿香正气水等。在此呢，也祝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学业有成。
0: 护考期间，交警负责外围交通管控保畅通，而现场志愿者则聚焦考点后方，专注做好考生与家长的后勤暖心保障工作。水塔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樊琳琳：
2: 为做好中考护航保障工作，我们街道提前统筹，精心部署，结合考点周边情况，制定了专项服务方案，组建了由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护考队伍。考试期间，我们在考点外搭建爱心服务帐篷，设立专属服务驿站，配齐备足矿泉水、防暑药品、纸巾、应急文具、清凉扇等各类便民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0: 考场之内，学子们全力以赴，奋笔疾书；考场之外，温情从未缺席。各位送考家长与老师全程暖心守护，默默陪伴，静静期许，用最质朴的鼓励为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加油赋能。学生家长卜小云、孙斌：
3: 希望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自信，正常发挥就好。3年的努力和积累都是你们最坚实的底气，孩子们加油。
4: 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全力以赴的样子就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孩子们加油。
0: 据了解，2026年我

0: 是中考报名总人数达42,559人，全市共设置17个考区、46个考点、1430个标准化考场。在临汾三中考点，人流车流平稳顺畅，考生们有序步入考场。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顺畅的复考环境，交管部门提前研判，精准布防，在考点设置便民执勤服务点，开通中考专属绿色通道，并安排警力不间断巡逻疏导，快速处置栈道、车辆故障等各类路面突发状况，确保送考路线全程通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刘志廷：
1: 我们中队在各考点周边增派警力，提前清理栈道车辆，设置临时进行减速提示标识，早晚高峰疏导车流，严控噪音鸣笛，开辟考生绿色通道。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途经考点尽量绕行，低速慢行，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们将坚守岗位，以细致周到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考生家长王杜娟：
2: 祝所有的考生放平心态，全力以赴，超常发挥，不留遗憾，中考加油。
0: 考试首日，蒲县考点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考生精神饱满，从容赴考。各校带队教师手持向日葵暖心送考，寓意一举夺魁。公安、消防、电力部门在岗值守，协同联动，爱心志愿者驻守驻考驿站，提供便民服务，多方力量共同织密护考网。蒲县中考考生赵培奇：
3: 走进中考考场，心里就有些紧张，也有些期待。但是这三年来，我们不能日夜刷题，奋斗拼搏。我们一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祝所有中考考生都可以一梦为马，然后金榜题名。
0: 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隰县小西天景区、襄宁云丘山景区将传统民俗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古建与山水间品味端午古韵，尽享假日时光。隰县小西天景区端午期间，依托全素古建资源，推出民俗祈福、非遗展演、夜间音乐喷泉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度过一个热闹充实、韵味十足的文化假期。隰县小西天景区创新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游玩模式，为游客带来昼赏悬素精粹、夜观水幕光影的双重体验。日间，景区端午彩绳祈福、黎都鼓舞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烟火气与民俗味交织，营造出浓厚的节庆氛围。夜幕降临，全新升级的音乐喷泉灯光秀准时点亮夜空，成为夜游的最大亮点。多彩水柱随乐曲律动起伏，璀璨光束倒映水面，古今景致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隰县小西天景区工作人员李娜：
4: 端午假日期间，景区深挖传统民俗内涵，面向游客免费发放粽子、祈福五彩绳，充分彰显端午传统文化底蕴。景区全面实施网格化、精细化运营管理，规范各类经营业态，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卫生保洁，不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全方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力求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心的假日游览环境。
0: 湖北游客王梅：
5: 早就听说这个小西天很有名，看了以后也很震撼，旅游的这种享受那种体验也很好的。
0: 杭州游客钱峰：
6: 大殿的话觉得很有气势感，上面花团锦簇的感觉，挺好。
0: 在襄宁云丘山景区，一场昆仑寻粽艺“云丘去相逢”主题游园会精彩上演。在塔尔坡古村，游客参与夫子讲学集先票活动，跟随先贤讲学内容答题闯关，收集先票兑换文创礼品，体验多样非遗手作。游客秦瑶：
7: 这是我第一次来云丘山，刚好赶上了那个端午活动，然后和那个 NPC 互动还能换取一些银票，然后这个仙票呢可以换一些小礼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这是一个新的体验，然后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0: 今年端午假期。

0: 以云丘山景区依托山水资源，将传统端午习俗与现代游园体验有机融合，在延续挂艾蒿及五彩绳等多种传统端午习俗的基础上，景区还在各点位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趣味互动游戏，同时民俗歌舞、货郎互动、飞仙花语等表演不定时精彩上演。景区内各酒店贴心为游客准备粽子。 传递好运、粽香伴的节日祝福，动静结合、新旧相融的多元玩法，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端午，品味地道民俗。襄宁云丘山景区总经办主任李贺：“
1: 我们今年端午着力打造游园加互动加非遗的复合型体验，既有传统节俗的仪式感，也有现代游客偏好的沉浸式玩法。” 通过先票体系串联景区各点位，让游客在玩乐中感受传统文化，提升整体游览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雪茫。Hello， 早上好，早间的七点的四十分啊，这里是为大家正在播出的我们的早间的广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啊，今天早晨替班啊，高敏今天这个临时是吧？有调整啊，所以说呢，浩东今天早晨听一班，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早晨的时光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更多大家喜欢的一些事情啊，或者喜闻乐见的资讯内容。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三天啊，也祝愿各位中考学子们可以金榜题名。欢迎邓晨佳，欢迎啊，说浩东你好，早上好，早上好，还有莫，欢迎莫，莫早上好啊，这个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临汾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这个 FM95.1 和 FM88.9 的调频来收听，也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啊，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啊。那今天呢还是做一个预告，今天呢依旧是世界杯的一个主题啊，我们会在八点之后呢会邀请到我们的另一位主播来一起跟大家分享我们关于世界杯的那些这个观点吧，对吧啊，可以来聊一聊啊，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看足球看球赛呢，可能伴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年龄的增长，哎，我这个最近呢对这个足球的热爱呢是没有那么热烈了啊，可以这么理解啊。来看一下，欢迎阿丽啊，早啊，早上好，早上好。哎，其实每天早晨说一句早上好，这感觉一天的这个心情会变好很多，是吧？啊，不知道莫这会儿在直播间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这份元气满满的热情啊。我闻到你的香味。好，那首先关注天气啊，这昨天呢这个下了一天的雨，是不是啊，就感受到这个天气的炎热啊，但是呢今天呢依旧呢会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分享啊，就是雨水呢会逐渐的减少啊。那受到一个冷涡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呢是多阵性降水天气啊。在今天呢全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要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在今天白天啊，全市是一个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9到29度。在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是多云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1到31度。在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全市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啊，西南风是2到3级，温度呢是21到32度。可能这个夏至刚过，天气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呢，带个雨具是不是啊？这个不要被淋到啊。好，早上好，各位在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来在我们的早晨的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平台来一起来分享互动，来这个分享你的早安问候吧。哎，这个刚好昨天夏至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这个习俗什么的啊？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夏至要吃面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昨天吃面条呢？

那当然，作为咱们山西人呢，可能中午啊就是爱吃碗面，是不是啊？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面条的一个消费的提示啊。咱们民间有句话叫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所以说呢，在夏至的前后呢，刚刚收获了新麦子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吃面的寓意啊。那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去选购面条要牢记以下特点。哎，比如说选这个鲜面条的话呢，尽量选择当天生产的。不过咱们临汾应该一般都是当天生产的，是不是？放多都不够卖啊！啊，能够一顿吃的量就可以。若短期储存的话呢，要放在冰箱中冷藏啊，要尽快吃完。吃前呢，应该注意查看面条是否有霉点和异味啊。那如果这个购买的是鲜湿面条啊，应该先观看包装是否完整，是否在保质期内啊。那如果呢发现胀气破损或者面条上有霉点，就不要购买了。购买后呢，要放在冰箱中冷藏保存。烹调时呢，要按照产品标签上要求进行处理。如果有些鲜湿面条呢，经过过酸处理啊，则煮的时候呢要用水洗掉。另外呢，煮面条前呢也要注意保持面条无霉点无异味啊。那挂面的话呢，要注意的是包装是否完好，印刷标识是否完整。尽管呢挂面的保质期较长，但夏季呢天气比较炎热，而且呢易生虫，所以呢要尽量放在通风干燥的位置当中来保存。哎，最近这个挂面这个研究的非常好啊，我最近发现这个拉条都能做成挂面啊，那种宽面条啊，非常好吃。关于这个挂面，可能就是咱们这个山西人早晨的一碗面呢，可能就是从一碗挂面开始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酸汤挂面哈。哎，说到早晨这个吃面条这事呢，与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浩东独到的一个面条的做法啊，就是早晨起来可能吃上这么一两碗面条之后呢，一天的心情会非常的好啊。就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白菜炝锅面哈、啊，在线分享。霓虹下你的影子。哎，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食材呢，就是一整根的大葱啊，还有这个面，这个白菜呢，尽量选择菜叶的位置啊，那个白菜帮子呢就。炒炒那个辣子白什么的啊，哈，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个怎么炒辣子白好吃啊。啊，首先呢，这个葱呀，一整根最好，葱越多越好吃啊。然后呢，这个把葱呢就切成这个末，葱末嘛，对吧？葱花。然后呢，首先呢就是先这个起锅烧油之后呢，先下葱花啊，葱花炒出葱香味之后呢，下白菜帮子啊。那如果只用白菜叶就可以去掉这一步啊，加白菜帮子，白菜帮子呢稍微炒一炒啊，炒到它透明啊，就稍微颜色有一点透明之后呢，可以加水啊，加水之后呢，加点这个生抽啊，其他调料就不需要放了啊。还给我的天使，还可以放点胡椒粉啊，然后呢就开始炖，先把这个白菜帮子炖一会儿，然后再下面条再炖一会儿，出锅前呢把白菜叶子放进去啊，然后再搅拌搅拌就可以出锅了，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最神奇的一点是它居然这个面不放盐啊，但是真的是很好吃啊，早上起来热热乎乎吃上这么一顿，然后或者是在里边再打个鸡蛋花，是不是蛋白也有了，非常棒。我闻到你的香。来看莫说，哇哦，哎，莫这个也是学到了我们这个炝锅面的做法，是不是啊？不知道莫喜不喜欢吃炝锅面，哈哈。好了，早间的时光呢，希望跟大家带来更多好的心情啊。那如果在听广播或者在收看广播节目，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您的心情啊。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吧，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一首歌曲带给大家。

好了，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互动啊，来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打卡。来看小景说早上好，早上好啊，还有眼睛瞪得像铜铃，哎呀这个好久没早起了，不得提前精神精神是吧，哈哈哈。好，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早晨我就忽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刚刚我打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这个你选择怎样的键盘，这个话筒怎么老跟着我溜呀。年久失修啊，是不是啊？那今天早上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年纪呢？比如说想问问在我们这个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或者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啊，大家平时这个手机现在不是都用智能手机吗？你会习惯用怎样的键盘来输入？你是用九键还是用全键盘？问问大家啊。哎，我就感觉我刚才打字的时候呢，我就比如说给小景回复啊，说这个早上好的时候，我就用这个九键啊，然后我就用两个指头打的，还是啊，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有点复古了啊。小景说手写，哎，手写也是一个，我觉得手写是非常棒的，手写可以锻炼我们这个写字的能力，对吧？就是有时候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用多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很多字我们写不出来了，哎，因为输入拼音就直接能选择啊，但是我们如果手写的话，哎，这不会缺陷，哈哈，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手写是不是说明这个更久远一些呢？哎，我在我印象当中啊，咱们如果是手写的话呢，是怎样可以怎么呢？就是得戴个眼镜，戴个那个远视镜啊，然后这个眼镜呢还得往下稍微挪一挪，就挂到鼻梁上面，就挂到这儿啊，都不能戴正了，戴正看不见，挂到这儿，然后这样手写啊。啊，他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是语音转换，这老花镜，对，老花镜，哈哈。哎，是不是有挺有画面？是不是这感觉就是，哎，反正我觉得就是伴随着这个变化吧。啊，现在年轻人都用那个九键啊，拼音不是九键，用那个全键盘啊，反正咱是用不了啊。那可能是这个手笨是吧？没有人家那个灵活。眼神不好，摁不到那个小按钮上啊。就以前可能用这个老手机的时候都是九键嘛，所以后来换的个时候也是一直用九键的啊。他说这个一年以后东哥就戴上了啊，老花镜呀。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秘密啊，就是可能小时候呢远视储备比较充足。对吧，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发现这个远视储备啊，是这个小时候要带孩子去远视储备嘛，我可能比较充足啊，在我一年级的时候我戴上了远视镜啊，远视300度，哈哈，然后我就其实这么多年就一直是个花眼，哈哈。

26件用不明白，啊，那是26件呀，26个英文字母是吧？26件啊，说太对了，我就是全键盘，啊，我喜欢拼音9件，好打是吧？就主要字那个1、2、3、4、5大比较大，好认啊，就手指头也能点到啊。才得到你的一般那个用那个拼音9件的啊，好多人不是用一个指头，是用两个指头打的，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啊，我一般我一个指头打啊，大家用几个指头输入或者几个手输入啊，我感觉我的心就是莫还在不在，莫在不在啊，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啊，小景说不是一个啊，一个手你不是写字吗，写字输入是吧，哈哈，哎，好了呢，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分享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真的会有一些比较显老的地方出现的是吧，啊，比如说我最近去菜市场，这个开始要塑料袋了啊。哎，比如说呢，最近我开始关心孩子们放假的时间了，哈哈，来关注一下吧。最近呢，在这个临汾市教育局呢也是发布了2026年的中小学、幼儿园的暑期工作的一个通知啊。那这个也提到了说，这个放假与开学时间啊，这个比较关注一下。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啊，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至8月31号星期一放假，9月1号星期二开学，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啊，是7月11号啊，就是在星期六。就是比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就是比小学初中多上一个星期的学啊，到8月31号星期一放假，9月1日星期二开学，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执行。各地各校需严格执行上述放假和开学时间，严禁以任何的理由擅自提前开学或者是延迟放假啊，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啊？因为关注到很多家庭啊，就是很多家长又要开始这个两面奔波了，是不是啊？一面看孩子，一面呢还要兼顾着上班和工作，可能比较辛苦。当然很羡慕孩子们啊，因为很多年没有体验过放假的感觉了啊。当然这个除了老师的工作是吧？其实老师们非常的幸福，因为老师们的工作可以有这个寒暑假期啊。如果两个人都是老师，那太棒了。一起放寒假，一起放暑假，一起出去旅行，多棒！

0: 来看小景说，说你不应该跨个栏吗？我还空心投篮呢，原地无实物表演是吧？投篮啊，这也是年纪大的表现。好，欢迎红阳啊，红阳早上好，早上好啊、哦！这小景说这不闹心呐、啊，这不闹心吗？是什么？就是还得多上一个星期，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多上一个星期学挺好啊，因为这个放暑假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还不如上学呢哈。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早间的广播直播啊，官方直播间正在播出当中，可以进入抖音平台听见林芬来一起来关注直播。那在这一刻呢，我们即将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了。广州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另一位主播来与大家分享世界杯主题啊，大家不要走开，马上我们来回来分享。广告时间会暂时闭麦，可以在抖音公屏继续互动起来。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